0: 左路，两个人上来干扰，他们都在用平整的这一面来干扰球。上线也有干扰，先让比利时队出了，退回到23米线以后，在射门弧内呢，这就比较危险。不错的防守，完成了一次抢断。过来了，裁判并没有哨响，对方在投诉，但是比利时队又反断回来。今天在射门弧内的犯规数双方差不多，9-10。陈阳先把球控制住，再向前给。但文这边球过渡的不错，压到了球门区内，再打门，门将把近端守住了，就地反抢，裁判也没有表示，比赛继续。中国队也要注意啊，当自己球门区内的进攻没有打进或者说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要迅速的转换思路。这一球呢是用身体啊挡住了进角，其实今天的中国队这个防守一直是让比利时队没有特别好，除了在第二节的时候啊，连续呢被给了几次短角球，但实际上呢，整个的防守呢，比利时队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躁，他越来越想要通过简单的传导球来打破僵局，所以他这心态上的起急呢，也会对中队而言是一个好事儿。转移到右路，23米线的启动，这球进来了，门将果断出击，挑战了。
1: Annalise, I'm going to free hit out for a Belgian foot. If they're saying it's a Chinese foot off the goalkeeper, if you can check, please.
2: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a foot in, Chinese foot Chinese inside foot, the circle.
0: 还是在球门区的这个射门区内的一个触球，看这个球有没有触到中国队的队员的身上。通过视频回放再来看一下。似乎是打到了欧子霞的脚，刚刚这个机位呢是裁判员啊，这个耳麦上边的一个机位。
2: A China fit inside the circle, so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C and they keep their referral.
0: 给了短角球，视频助理裁判员呢给了主裁判最终的定夺。这个提示呢打到了欧子霞的外脚面。

门前还是少防多，我的队员收回来了，危机解除了一半，还需要快速的向内回收，干扰出球，堵住了第一点。目前危机暂时解除了，中国队今天呢限制对方短角球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目前呢一共是比利时队六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当然了五名队员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完全封锁住了，现场比利时队的观众表情说明了一切。感觉呢中国队的姑娘们应该是专门对于防这个短角球啊练习的非常多，整体的思路很统一，这种就怕有人往左有人往右，防守思路很统一。要注意了，比利时队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空间也拉开了，中国队在23米线附近赶紧去形成干扰。属于手转攻，攻转手，李红防守把对方的球断掉了，比赛没有哨响，还在继续，先把球解围出来，反断边路突破。其实这支中国女区呢在场上的比赛气质是非常棒的啊。裁判员呢向比利时队的22号范登鲍尔出示了一张绿牌，绿牌呢是要罚停2分钟，一共有3种牌啊，绿牌、黄牌和红牌，黄牌呢是至少要罚5分钟及以上。裁判员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必须要让他下场冷静一下，出示了一张绿牌。因为那动作还是整个规则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身体生命安全。你本身呢球杆啊这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给运动员带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规则用来保护运动员。前场3打3，交叉跑位，向前渗透。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中国队目前1-0领先于对手。在本届奥运会的8强当中，中国队是唯一一支亚洲的球队，也是更是唯一一支来到4强的球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荷兰队已经是3-0战胜了阿根廷，进入到决赛，等待着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姑娘们的这口气啊一定要顶住，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

比利时队呢，他们也在跟时间赛跑，往往这个时候呢越急中国队越要稳，还是要以守代攻，你守得越好，对手的心情会越急躁，反而是处理球呢不到位。所以刚刚呢在节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翻译的表达来听到安南指导跟队员们的嘱咐，就是在场上还是要思路清晰，对一些时间的概念要很清楚才行，因为对于球的控制，对于时间的消耗，在一些时候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反抢，给到边路，挑传到射门区内，射门区内，这是又拼出了一个短角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小腿上，但是张颖这个本身他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没有办法，对方打到你身上，有的时候想躲也躲不开啊。姑娘们呢穿戴好护具，来到了球门前，我们还是要整齐划一守住这道门。给压力，门将立功了，还有二点，再顶一个，中国队的姑娘们非常的争气啊，今天呢这是化解了比利时队的第八次短角球的威胁，八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门将叶娇这场比赛也是连续送出了精彩扑救，边路这个换人呢可以自己呢快速调整，吊传射门区内控球，注意把握机会，门前前场耐心的寻找机会，长传，这球啊，因为呢我们说打门啊，它必须呢是在射门区内，你这站在中线直接打进去这也不算。中国队控制好球权，向内压迫，裁判员哨响了，快发，陈怡转移到底角附近，张颖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持续在压着比赛节奏打，按照自己对比赛的理解和控制掌握主动，不要失误，减少失误是关键。注意回防的速度，比利时队还是在追求向前更快的推进，越是到了最后关头越要保持专注。还是击球犯规，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

0: 对，发边线球呢是可以自己发，一定要注意。那比利时队呢，他肯定还是想要去抓住一切时机来完成更多的攻门。首先中国队现在是要讲求控制球权，球权的控制占有率，另外呢就是不要轻易失误，直接给对方打反击的机会，哪怕我们是形成破坏，也不能够让对方直接渗透到你的射门区内。所以现在呢是在中线附近来控球，现场响起了中国观众为姑娘们加油的声音。现在是比赛最关键、最焦灼，也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中国队的球权，中队又完成了快速的换人调整。27号徐文瑜啊，这球可惜了，没控制住，要赶紧由攻转守。吃棍球的换人呢跟手球比较像啊，也不用经过技术台停球，直接自己换就行。对，控球控球控权，来回的调动啊，陈阳呢这两次处理球还是非常有经验，来回呢往上线和下线来调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向内渗透，还是中国队前场球。裁判员提示呢，事发地点是距离球门的45度角的位置。陈阳再给到底角，找远端，这边没人了。
1: 大碗别那么深，大碗回来点。
0: 压到了射门区内，姑娘们还是想要拼出一个短角球啊，这球差了一点点。裁判员呢也在提示啊，哨响之后你要停球，这也体现出比利时队比较急躁一种心理状态。今天其实比利时队呢对于裁判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情绪，干扰出了射门区，还要给压力向内回收。
2: I have given a free hit to Belgium, but they're saying the initial defender was not five and are asking for a penalty corner.
3: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not five?
2: Yeah, for the Chinese player not being five.
0: 还是要通过视频裁判来界定一下这个球。而且主裁判呢也跟视频裁判说，他不确定是几号，他是要看一看刚刚中队队员的这个动作。
3: Alicia, there'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0: your decision. So you can start with a thread out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1: Church, are we happy to keep the free hit in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2: Yes, because you blew a free hit.
1: I've blown a free hit in.
2: Correct.
1: For the stick.
2: Yes.
1: Yeah, okay.
2: Yeah. Just explain it.
1: Yeah, yeah. Belgium, one of you. So she is saying that you are five, so you keep the free hit, but you lose your referral. Okay?
2: Excuse me.
1: Yeah. So it's a free hit.
2: What I was saying to you before is, can you get your players to make an attempt to stop the free kick?
3: 这个球权呢，还是给了比利时队。但是刚刚这次挑战他们其实并没有成功啊，只是保留了球权。横传球，现在比利时队呢整体的向前压迫的幅度是压进的幅度是比较大，中队一定要做好后场的保护，避免出现失误。是对连续的传导球，横向的不怕，就是怕纵向连续渗透。二抢一，三抢一，比赛再继续。其实呢，在射门区以外啊，碰到身体没有关系，怕就怕在射门区内啊，对方击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就直接是给短角球了。所以双方也在围绕什么时候能够形成短角球来展开博弈，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底层的比赛逻辑。当然比赛不光是短角球，但短角球的是否能够制造出来是双方在争夺的一个比赛核心。给球的干扰，给区域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埃里森安南呢，现在就在场边来关注场上的队员们的情况，他要适时的给予一些指导，通过翻译来喊出来。其实呢，一旦是球压进到了射门区线，这就比较敏感了，还是要让整个对方的球呢向外去扩展，而不要向内来渗透。安南指导呢，好像是在说了一句加油啊，在鼓励姑娘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这球危险，危险！裁判员给了一个短角球，出现在了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1: Yes。
3: 裁判员呢，也是为了保证公平的吹罚，要确认一下，通过视频。

0: 确认一下，保证自己的直裁无误。
1: Alicia?
2: Yeah.
1: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You can give the penalty corner and they lose the referral. Okay.
0: 这位裁判呢说这个球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但你还是可以给一个短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在球门后戴上护具，和门将叶娇一起站在门线前。他们五个人要力拼守住这一球。开出来，停，攻门，堵住第一点，第二点，球进了。在第四节比赛进行到还剩下1分54秒的时候，比利时队凭借短角球扳平了比分。

这球第一点的封堵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第二点这个大角度的攻门撕开了防线，这个球呢，球的高度这种半高确实呢比较难防，而且呢挂了一个左上角，对于门将而言呢，这个球想要做出二次调整也非常的困难。但是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没有结束，国家们还有机会。

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抢断，中国队队员上来干扰，这个时候危险，进入到了射门区内，球打偏了，

0: 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进入到点球大战呢，会更为的残酷。点球大战呢，会跟足球比赛是一样，前五轮看看是否能分出胜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将进入到突然死亡。从第六个球开始，只要有一方罚进，一方没有罚进，比赛就结束了。这也是进入到更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23米一对一啊，由门将和攻方球员一对一，作为进攻的一方呢，运动员可以晃动，但是呢这不是无限制的晃动，攻方球员呢需要在8秒之内完成射门。我们一同为姑娘们加油。首先先是中国队守，比利时队攻，看叶娇的了。8号普夫雷，左上角是8秒倒计时。比利时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先打进了第一球，在临近球门前呢有一个向后的回拉，晃开了与门将的空间，打了一个近角。中国队第一球由陈阳来主罚，连续晃动，选择了从左路突破

这个球被门将挡出了。门将德霍格赫先帮助比利时队顶下了第一球，还有四个。

布洛克曼。布洛克曼其实来到球门前有一个停顿，大家都一愣，他直接把球挑起来吊门，这个球啊也有点幸运成分，差一点就过去了，比较大胆，他也是观察到了门将的重心。这个球就非常关键了，这球非常的关键，对于点球大战的比赛当中啊，前五轮对方已经是2-0领先了，中队这球是必须要拿下的一球，是由20号的何江欣将球打中。叶娇再顶一顶，自己也给自己打打气。法伦西恩，好球啊，好球啊，叶娇挡住了巴伦西恩的进攻，为中国队顶住了这一球。第三轮比利时队没有打进，因为有8秒的时间限制，其实进攻队员不能够一直晃动，所以门将跟攻方球员的这个心理的博弈就尤为重要。第三轮中国队是18号邹美荣来发，好球啊，面对门将的干扰，邹美荣不为所动，冷静施射。在前三轮比赛之后，中国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了2-2，这球还是非常的惊险，但是邹美荣临危不乱，这个调整球太关键了。再看看叶娇，叶娇顶住了，叶娇连续扑出了比利时队两球，帮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占得领先。比利时队呢，希望通过连续的左右晃动来拉扯开空间，叶娇紧紧的顶住了近角，完成了封堵。直接封住拉希尔，马宁，马宁这个球呢是被门将压在了身下。不过这一球呢是要重罚，打进，打进！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啊获得了主动，目前是3-2。如果叶娇把接下来对方这一球扑出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刚刚这球呢第一次尝试罚，马宁被对方把球给压住了，重罚。中国队的门将叶娇气定神闲地来到门前，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心里是有绝对优势的，压力是在比利时队员身上。4号马里恩，

0: 左路晃动
1: 扑出了，比赛结束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在点球大战当中连扑了对手三个，帮助中国队昂首挺进了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又一次的挺进了奥运会的决赛，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他们将再一次和当时决赛的对手荷兰队碰面。今天这一场比赛与比利时队比赛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利时队堪称顽强，他们在常规时间最后的2分钟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的队员们顶住了压力，特别是门将叶娇，94年的姑娘，在门线上气定神闲。来自四川的她也颇有川妹子的这一股狠劲儿。这三连扑啊，扑住了比利时队的希望，却扛住了中国队的压力，帮助球队挺进了决赛。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涉险过关，姑娘们好样的。
2: 球不能从我这里过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队友和球门，所以说球只要不从我这里过，它就永远不会击破我们的球门。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防短角球的人，我觉得都是视死如归吧，就是我用身体我都必须把那个球给挡下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and one。贺新明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加一，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

0: 帕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何心凌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何心凌呢是防的比较积极，但这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核心球王，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个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赵佳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是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何心凌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护，快速的沉退。
1: 乌拉圭队二十号换回包括梅斯全部中国队球。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0: job number 26 blocking guard. Your green guard, 我来给你球。
1: 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刀掩护，就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 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三加一。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中国队换角球。

0: 规点传人。中国队传人换上三号吴明轩。
1: 胡金秋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 D 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

0: 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了王俊杰、李洪权、赵嘉毅和朱俊龙下。
1: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0: 还上了庞征林。中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何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卫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将军之线进 China， 中国队快人换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洪明轩，两次发球 ，Two shot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步桥。

0: 这球焦步强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步强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林平过人 ，Number Eight， 进攻篮。
2: 下雅虎包闯过，
0: 焦步强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步强真的是长球了。

Battle the energy.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泉，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

0: 不去侵犯对方的原主权，用身体。
1: 乌拉圭队转身出，继续防守，防守。
0: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的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高波城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下手非常快，落的这个接。Cancel score，number 17，Holding down。17，Team China，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我来给你冰雪球。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0: 机会，好球，冰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的挺精妙，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二幺二。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吗？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

0: Time out, team meal break。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的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中国队领先球，继续努力，中国队。
1: 略微有一点点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得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地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啊，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乌拉圭队九号拿着犯规，全队犯规引到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z， 九号防中顶。

乌拉圭队33号拿下冠军，两次发球，630。

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两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您就是。

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不乔的改变非常大，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呢，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将热烈的掌声送给贺新宁。哦，
1: 看乌拉圭队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In China, number 17, pushing power. 中国队17号配的犯规。 中国队17号个人第4次犯规。

0: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啊，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呀，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啊，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1: 首先这样可以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坏人，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防守布兰克林先生，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
0: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1: 格雷金二次，我来规定连线球 ，You Gray Ball。
0: 这种背掩护，布拉圭队做的非常非常多，嗯，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明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
1: 双方在各自
0: 争抢位置，要球做这种
1: 挑战。
0: 嗯，布拉圭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传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防线球继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了对方犯规。
1: 黄正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啊。

然后又叫加法以求连环。

0: 哇，这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
1: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这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接着就进战争期 fourth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波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波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过那一块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啊，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乌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得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

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好，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

0: 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的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好防，不错。霍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三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唐宁的中投。
1: 掌声鼓励一下球后王春雨。我来跟三十号立马出手犯规。三振阵线是丁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黄宗林两次发球，Lucas。

快点。

好球！

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十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步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步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步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尤其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0: 剩三秒钟了，
1: 这个球
0: 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篮板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五分，这个时候好球，永贤投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

赵嘉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要赶紧啊！哎。

0: 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周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英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1: 来自发球，黄俊林布加斯。
0: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

黑山选手武科维奇呢，1.96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93米。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98米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一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了，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03米。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98米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98米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胡奇克在第三次试跳2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胡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02米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胡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100米、4×400米

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

现在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要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来自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卡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卡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

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

0: 60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克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

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跑正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西内克梅西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士莎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士莎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士莎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19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士莎，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也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0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看下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

这一圈是以一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一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特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特克莱蒂

凯卢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莱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科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

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科尔利创造了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维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就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基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瓦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

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库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还是在前三之内。

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

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暖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四百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记录的方式，创造赛会记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

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夏泰和凯斯勒，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个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

同时一号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佩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佩奇速度要更快一些。那个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的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雷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

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塞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

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我们一起来为四位中国选手加油，他们分别是一棒仰泳徐嘉余，二棒蛙泳秦海洋，三棒蝶泳孙家俊，以及四棒自由泳潘展乐。现在各支队伍准备由仰泳开棒的选手马上就要下水了。中国队在五道开棒选手是徐嘉余，他身边的是东道主运动员，来自法国的选手。徐嘉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隔道，也就是三道的美国运动员莫菲，两个人继单项之后将要再战一场。比赛开始，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 其实仰泳是我们四乘混合一百米的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啊。其实徐嘉余在第一棒的开棒，哎呦，我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他其实开棒开得非常的不错。我们看一下转身，
0: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二，美国队的莫菲暂时排在第一位。徐嘉余注意后程，对于一个29岁的老将来说，今天是他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比的第六天第七强。在昨天的男女四乘一混接项目上，他的开放成绩是52秒13，优于个人单项。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莫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来到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秦海洋，秦海洋在之前呢也是参加了男女四乘一混接的接力比赛，而且今天上午又游了一枪预赛。其实没有人知道，在本届奥运会男子蛙泳单项结束之后，过去的几天秦海洋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能够看到，在昨天晚上男女四乘一混接结束之后，凌晨1点钟，秦海洋还在水里，仍然在放松拉伸，为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做准备。秦海洋继续追，秦海洋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远端的是皮蒂。秦海洋也是希望在自己的这一棒当中，尽量的给自己的队友争取到更多的优势。现在秦海洋摸得到世界纪录，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东京奥运会美国队刷新的。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孙家俊，
1: 第三棒蝶泳是我们相对来说四棒当中比较弱一点的，一定要在这一棒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0: 确实是，孙家俊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男子一百蝶获得第二名，然而来到巴黎之后，我们的蝶泳的主将王长浩因为发烧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状态，孙家俊在今天的决赛也是代替王长浩加入到阵容当中。秦家俊在顶，目前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和第一名法国队差的有1米左右，还可以啊。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有机会。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今天是潘展乐的生日，他曾经期待在这一天的接力比赛当中表现比单项更好，接棒成绩给自己画下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
1: 潘展乐在追，
0: 来到46秒以内，潘展乐已经追到第二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5米，潘展乐准备要超了，中国队马上完成超越，还剩15米，中国队超过去了，中国队锁定了。

0: 在最后一百米自由泳的接力当中游出了45秒92的成绩，打破了46秒。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下，等待一个裁判的最终确认。
1: 这场比赛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四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游出了个人的近期的最好的表现。徐嘉余的个人分段是52秒37，秦海洋的个人分段是57秒98，孙家俊的个人分段51秒19，潘展乐的个人分段就像他赛前自己制定的目标一样，来到了46秒以内。四位选手所有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游出的是3分27秒46。
0: 其实我们在现场，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各位选手的交接棒的一个成绩。徐嘉余第一棒的反应时是0.53，秦海洋接徐嘉余的仰转蛙是0.2秒，孙家俊接秦海洋是0.2秒，潘展乐接孙家俊的蝶泳也是0.2秒。这个成绩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交接棒堪称完美，
1: 真的是太完美了，既安全又足够快。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渴望已久的第二枚金牌，
0: 太棒了！祝贺四位小伙子，祝贺中国游泳队。
1: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和排名，中国队获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军，美国队收获银牌，法国队拿到铜牌。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这是中国的小伙子们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奥运会领奖台，太不容易了，
0: 太棒了。
1: 金灿灿的颜色将要照亮这个巴黎的夜晚，恭喜中国队的每一位选手，潘展乐生日快乐。
2: Medalists and Olympic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一步迈上了最高领奖台，恭喜你们！分别是仰泳选手，已经29岁的老将徐嘉余，在之前个人单项没有能够斩获金牌之后，徐嘉余略有遗憾，不过今天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在他最看重的集体接力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弥补遗憾的还有2x蛙泳秦海洋，在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前面几天啊，秦海洋的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很难想象过去几天他过了怎样的一种煎熬的过程，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也终于可以把这样的包袱放下了，未来可期。
0: 潘展乐也是说到做到，
1: 嗯，
0: 生日快乐潘展乐。
1: 还有临危受命的孙家俊，孙家俊在国内比赛当中虽然个人单项是排名第二的，然而来到巴黎之后王长浩的发烧也是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同样拥有了奥运冠军头衔。当然潘展乐今天过生日的潘展乐收获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实现了赛前的诺言，接棒成绩游进46秒以内。

当四位选手胸前挂着金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注视国旗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想过去一直以来吃的所有的苦流的所有的汗都是值得的。恭喜你们，恭喜中国游泳。

在不同的时间里，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奥林匹克，有人留下图像，有人留下轨迹，也有人在影像之中被再次看见。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时刻，却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当一段经历被说出，当一个形象被保留下来，它就不再只是属于过去，而是在不断被观看的时间里继续存在。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4号馆，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的转播。孙颖莎和陈梦实现会师呢，也是为中国乒乓球队锁定了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金银牌。这是国乒在历史上第8次在奥运会的决赛完成会师，也是女单的10连冠。这一个决赛的阵容其实是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决赛阵容的翻版。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陈梦，画面下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好，比赛开始，陈梦率先发球。陈梦上来的第一分是一个发球失误。多拍的相持当中，
1: 从这个第二分就能看出来，他俩其实相互是非常了解的。这种平时的这种训练啊，包括比赛这种对抗啊，
0: 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的秘密啊，比赛里也没有任何这种试探的可能。您觉得从技术上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双方争夺的一个关键点、一个焦点是什么？
1: 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一个是发接发特别是孙颖莎的一个发球轮这个环节当中陈梦看能不能更好的这种去控制，然后再一个呢就进入到相持了以后，一个是谁能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再一个呢就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转出来就是攻防的体现能够会更多一些。
0: 第一局的开局，孙颖莎是打了一个4比0。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先生也在看台上关注这场比赛。一个长球，先是反手的相持。两名选手呢其实都是右手横板现在女线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是现在技术的一个主流。
1: 对，特别两右手打的时候反手这条线是必争的一个点谁稍微软点稍微躲点的话一定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下风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场比赛不仅要打技术还要打胆量。还是先对反手陈梦的一个变线压回到孙颖莎的反手位
1: 像这个球就是刚才所说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先转攻转攻有落点上的变化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质量刚才陈梦这个球就是一些落点上的一个变化

0: 孙颖莎长球顶中间，哦，这球应该是拉的有点板边了。孙颖莎也是向陈诺示意了一下。其实第一局上来这打的前七分，拍数还是很多的。发球的一个直接得分。孙颖莎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其实她的发球的变化更多了。也包括发球当中，他有一些小拱球。正手短球，这个球陈梦拉的比较转。
1: 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点犹豫，其实她是想反拉的，但陈梦拉过来球一个是比较低，一个比较转，所以她想轻防一下。
0: 又是进入到多拍的相持，孙颖莎先提速了。可能从两个人的这种整个技战术的体系来讲呢，孙颖莎更偏重于这种速度啊，陈梦呢则是她的旋转。长球，反手相持，打到正手。
1: 真的是这种强强这种去对抗啊，丝毫不让。
0: 对，这两方也听到孙颖莎喊起来了。对，刚一上来其实两个人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紧，随着这个比赛慢慢的推进，其实也会逐渐的释放。这球陈梦摆的比较短，将将出台。

0: 那又是多牌相持回到反手位，孙颖莎变线。两个人的相持段其实能力都非常强啊，就看谁在落点的这种变化当中变得更快，而且位置更开更大胆。
1: 其实现在两人啊，这一局打了目前为止更多的分都是在相持段当中啊，就是相持段当中我能不能够有转攻啊，能不能够有变线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哦，孙颖莎的一个侧身的抢攻，10-4，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哇，反手这一板很强势啊！11-4，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

0: 来看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悬殊，我们请刘指导为我们点评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1: 其实第一局两人还是打了这个非常的激烈主要是还是在于相持段相持段当中，孙颖莎可能在这种前面的这种速度的体现，包括相持段当中的一个转攻呢，主要是通过一些落点的变化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来到第二局一上来以后陈梦一上来也是在不断的这种去调动包括从第一个球的这种战术上来看，陈梦是有意思的，可能从落点上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直线的一些变化。
0: 尤其现在女线的比赛当中非常强调主动性包括相持里谁先变出去，这个很重要。孙杀的一个长球变化，两个人互相都在发长球。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一人一个长球，它是出于什么战术布置？
1: 其实也是打得更加的直接和简单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台内被控制住了以后反而更难上手，如果说我通过长球一些牵制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更利于自己的下一本的抢攻。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都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个变化因为在高手对决当中，你某一个点如果一旦被抓住了以后，你是很难摆脱或者很被动，所以在比赛当中你一定要敏锐性要强，应变性要强，你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一定要快。
0: 又是长球这个球孙颖莎发完反手就是一个爆抽。
1: 其实发球抢攻这个环节一直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的法宝，
0: 是的
1: 来到这个周期以后，在保留了自己的得分体系的同时，而且把自己的攻防的厚度更加的这个强大了，
0: 尤其是他的防守和中性球相持的这种中性球。陈梦两次去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那陈梦他的技战术的特点当中，他的反手变直线是他很得势的一个技术。
1: 所以来到了第二局开局就打得已经是那种
0: 很火热了，
1: 很火热确实很精彩的。
0: 这球孙颖莎是一个晃拉中路，陈梦防了一个回头球。

0: 现在陈梦的反手啊，现在整个的速度就提上来了。他也知道我这条线我一定也是不能躲不能让啊，我必须要去争回来去抢。
1: 这球陈梦也是旋转拉的比较强，蹬的比较长，有点把孙颖莎侧身位给顶到了。

0: 空短之后孙颖莎的一个上手。
1: 啊，孙颖莎这个球其实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她第一个发完球了以后郑重回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下降点，但是呢自己的能力手感还是不错啊，回了一个高质量，然后也利于下一本的这个进攻。

0: 哎，这球陈梦应该也是拉了一个板边，
1: 对，稍微的变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相信其实这个时候张怡宁和丁宁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啊，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历过奥运会决赛的人并不多，
1: 其实能够站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强者。
0: 对，而且这两位也都是两次站上过奥运会决赛
1: 的。
0: 这一分双方打了一个旋转和节奏上的对抗。

0: 两人在相钻当中这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
1: 嗯，那角度也是越打越开了。其实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相信后面的几局场面会越来越火爆。哎，这是一个擦网擦边，

0: 陈梦的正手连续锁直线，现在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长球顶中间，反手对反手，转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真的是双方打出了超高的这种技术能力。
0: 我们再看啊，反手的相持当中，其实孙颖莎守在近台，陈梦退到了中台，两个人有这种旋转节奏的调节变化。最后孙颖莎的正手杀死了这一分。哇、变完正手之后一个锁回头，11-7，陈梦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第三局的比赛呢，其实在开局啊，两个人是打成了3-3，但是三平之后这个比分慢慢被拉开了，3-6、4-8，到最后的4-1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放赢下第三局，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比赛。孙颖莎率先发球，那对于孙颖莎来讲，可能1-2落后啊，现在他有一些这种前三板的技战术必须要打出来。
2: 是的，因为本身前三板这个发抢这个环节也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点，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0: 啊，现在陈梦在接孙颖莎发球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1: 嗯，
0: 我只要能上手，我先上手，上手完了以后我再跟你硬拼相持，
1: 嗯，
0: 啊，就算我这板球啊相持的时候先有一些被动，但是在站稳了以后，他一定能够从防守当中去转出来。
1: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也看两名选手谁能够把比赛啊带到自己更擅长的环节。
0: 是的，
1: 又是一个多拍，

0: 反观现在陈梦其实整个的节奏把握的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台内啊、基本上他都能够主动去控制或主动上手，然后形成相持了以后啊寸步不让他的这个点，然后一旦有机会了以后他就会先去变现。
1: 陈梦这个正手的上旋转速啊达到了116.4。双方基本上比赛每一分都还是先从左半台的这种相持落点来回的细微的变化和调节打起。
0: 是的，其实还是要抢速度啊，抢到速度以后你就有一种这么压迫感给对手、
1: 嗯、长球、打了一个前三板。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在第一局当中啊有这样一个反手加力抽的发动，

0: 陈梦拿到发球以后也是寻求自己主动的这种积极的上手。
1: Thank you.

0: 看是正手短球反手长，这个球孙颖莎有准备，摆完之后就快速回到反手底线。
1: 而且这板球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接出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快摆，摆了过来的球又低又快又转，逼得陈梦只能去搓长。
0: 小宝宝有一点可惜啊，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位大姐姐在奥运会上的巅峰对决，可能等他长大之后回看电视录像会有点后悔。
1: 像陈梦中间这个位置的球变直线啊，今天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是，从这一条线路上现在是屡屡得分。裁判今天是各打50大板啊，给两名选手各自有一个黄牌。还是同样的战术啊，相持当中反手的变直线。现在对于孙颖莎来讲呢，这个问题好像始终没有办法去化解掉。多拍的相持球，
1: 但从这个球当中体现了孙颖莎现在稍微有一些改变了。她的速度她不是往后退那么多了，而且紧紧的靠近球来贴紧球的，很明显在几板以后马上的位置前移啊，去找到了一个上升点。
0: 其实前三局两个人的比分都有点大起大落的，到了现在第四局这个比分紧咬住了，交错上升。孙颖莎这两分的落点呢，都是先盯住陈梦的中间，压中间再去撕两边。
1: 现在双方真的是到了一个什么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看谁啊更有胆量啊，在使用战术的时候更加的坚决果断。
0: 是的，
1: 这时候一定不能犹豫的。
0: 终局现在孙颖莎取得8-5的领先。高抛正手短，正手对正手，
1: 在这条线上的对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也能展现出现在孙颖莎和陈梦两人其实不光是反手能力强，其实在正手这条斜线对抗当中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超高的那种能力。
0: 我们看孙颖莎这个正手上旋的转速啊，123.2。孙颖莎在5平之后现在是连拿了5分，拿到第4局的局点。

0: 陈梦现在追回两分
1: 啊，这也是一分分的啊，再往回追啊，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一种精神，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下、啊，都是不去放弃，而且
0: 是
1: 想尽一切办法往回追。
0: 中间的长球，啊，这个孙颖莎的变化，陈梦是算到了。陈梦现在是连追了三分，
1: 那这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自己，
0: 是
1: 啊，把自己的心态啊，还是要重新的调整一下，包括自己的节奏啊，再调动调动。
0: 嗯，吃了个发球，孙颖莎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叫个暂停呢？嗯，还是想了想叫了个暂停。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第四局的局末，两个人在比分段上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顺境和逆境来回的切换，可能各自有一段阶段会打一段的好球，但是很快呢，这个马上状态掉下去，另一个人又起来了啊，像跷跷板一样。刘指导，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最主要是5-5以后，
0: 嗯，
1: 刚那时候也说到。孙颖莎在相持段当中，明显她的位置是往前压了，
0: 嗯，
1: 啊，压住了以后，她的速度提升了一点点，这样的情况下，对陈梦，她在变线的时候，她就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就算你变，可能质量会有所下降。她打出了一波啊，连胜了以后，在领先的时候呢，我觉得她稍微有一点侥幸，感觉这局没有问题，像我正常的拿下来其实就可以，但这个时候呢，可能犯了一些些小错误，被陈梦给抓住了，
0: 嗯，
1: 因为陈梦其实落后了，她也是在一分分的往回追，
0: 是
1: 啊。
0: 这个暂停，孙颖莎是收到了效果啊，11-9拿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双方选手来说，他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来到了第五局以后，首先俩人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啊，特别是开局至关重要。其实现在俩人的在计算方面都是非常的明确。
0: 嗯，
1: 对于孙颖莎来说，我要把我的发抢打出来，我的速度提上来。啊，对于陈梦来说，我有机会，我一定要从你的正手寻求一些突破。所以技战方面都是很明确的，这个时候就看成功率，看胆量了。
0: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什么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就像所有比赛当中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一样，他需要运动员在比赛里突破技术和心理的这种极限，这个冠军其实是一步一步精雕细刻凿出来的。

0: 反手相持当中节奏落点的变化。哦，这一分应该是双方开赛以来打到现在拍数最多的一个回合。
1: 这个球确实可以把掌声送给双方运动员，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0: 反拉了。这球接发球，斯里莎拉的质量就比较高啊，第一板有点把陈梦给憋住了。
1: 对，现在他俩在发接发当中，就是谁能够主动上手，上完手了以后，下板我能不能够衔接加速，是吧？有时候上手完了以后，你如果再一缓，
0: 对，
1: 其实机会就没了，就在于他们来说，板板都寻求一个质量的高质量的一个进攻。
0: 因为现在其实两个人的攻防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不太可能说真的我一板就形成得分，但要为接下来的相持做铺垫。发一个板出台，这球孙颖莎盯住了陈梦的中间位。长球，哦，这个球孙颖莎的反应很快啊！
1: 你看脚下的移动啊，这种爆发力、第二反应这种敏锐性是非常强的。
0: 再看一下，啊，像小豹子一样，二次反应。
1: 啊，其实这一分是非常关键。
0: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第五局的开局是双方都不容有失的。
1: 啊，陈梦这个球掉的这种也是非常好。
0: 嗯，
1: 啊，这个位置能够拉到这么低这么短，
0: 是的，
1: 肯定从他的平时的这种训练当中，哎，也是练了非常多。因为这个时候还能这么稳定啊，手感还这么好，啊，肯定是在于平时的一点滴的积累。
0: 双方又回到了平分。这场比赛实力啊处于伯仲之间，两人对于金牌的渴望也都是达到了极致啊，现在都是寸步不让。
1: 啊，陈梦还是通过相似段当中的这种变线，包括他的这个攻防的厚实度啊，去调动了孙颖莎。
0: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落点啊，正手中间，又是正手，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失位了，所以中间被顶住。

0: 非常强势。
1: 是，
0: 现在孙颖莎在相声段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个这种强势的这种进攻，
1: 要有一些这种尖锐性的球。
0: 对，
1: 其实这场比赛呢也像一个矛与盾的争夺，那孙颖莎她是属于偏进攻的，像犀利的这个矛，陈梦呢她是偏相持段的，像一个厚实的盾。
0: 是的，可以这么比喻。
1: 大比分2-2，第5局6-6。

0: 从中间抽正手。
1: 这个球孙颖莎就打出了一个防守转攻的一个球，其实刚开始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一个局面，那通过正手的这种防转，然后形成了连续的这种进攻。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员的这个实力并不是说他进攻的连续有多么强或者防守有多么厚，他其实看的是那一板的转换。陈梦也是提升了自己单板的质量。
1: 那这一局啊，第五局7-7来到了关键分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就是打内心打血性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比胆量。
0: 7-7，孙颖莎发球，一个高抛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1: 孙颖莎这个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0: 反手的小三角，两个发球抢攻。这两个发球其实孙颖莎还是有一些这种落点上的变化，一个反手底线，一个偏反手的半出台，下一板都是一个反思。
1: 确实这两个抢攻目的性是非常强。
0: 嗯，第五局局末现在来到了7-9。这个球陈梦发长，其实孙颖莎是算到了啊，双方这个时候斗智斗勇啊。比赛的争夺呢，又从相持段这种线路落点的变化回到了前三板。陈梦两个长球，现在把比分带到了9-9。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不光是技术能力，两个人在这种战术和谋略上也是旗鼓相当的。
1: 因为来到刚才说来到7-7这种关键分的时候，这种技战术一定是通过胆量他来去执行的。其实这两分啊，他们拿到发球的时候都是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发抢。
0: 都是以我为主，打自己的这种发抢段。现在比分是来到了第五局的9-9。现在发球权又换到了孙颖莎这里。高抛反手小三角顶中路，两个人并反手，蒋晨梦是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11-9，陈梦赢下了第五局，目前双方在前五局是打成3-2。接下来呢是双方的第六局。现在呢大比分孙颖莎是2-3落后，其实对于她来讲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0: 孙颖莎来第六局啊、前两分其实他的目的是、还是有一些改变啊，从枪声段当中他不是完全的跟陈梦去对反手、是找些机会能够从正手去突破，
1: 这个时候也是对他内心的考验。这球陈梦发的有点冒高了，这局的开局啊，两个人在发球接发球上也都是大做文章。
0: 因为打这个时候每一分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所以他们在处理每一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像陈梦现在在相似段当中的旋转还是体现的是不错的。

哦，正手小三角的一个高质量的抢攻。就上一局当中陈梦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发动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女队现在的整个能力确实是很强。正手小三角其实因为有桌角顶着是很难上手的，并且呢他们的这种抢拉还能够把弧线压得很低。

0: 相似段陈梦现在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落点啊，不断的在牵制着啊，在调动着孙颖莎。那对于现在孙颖莎来说，在接发球当中，我能不能够找机会抢先上手？
1: 嗯，还是这个打相持和打前三板啊，看看谁把这个环节打到自己最擅长的环节里。
0: 发了一个半长球，有点顶住啊，孙颖莎。

0: 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陈梦在领这板球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性、
0: 嗯、
1: 领的稍微的有点短，有点低，有点转。那、又来到了5-5。
0: 是，这个时候感觉场上这种氛围啊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窒息。来看看这个困局当中谁能够先杀出血路。

哇，这球有些擦网。

0: 5-7。现在5-5之后啊，比分有些拉开了。其实这个同样的战术体系啊，就是相持当中陈梦调动孙颖莎的正手，从第一局到现在啊，其实一直打得比较成功。
1: 是的，而且今天变现的整个的命中率是超高的。
0: 孙颖莎拉了一板加转。

陈鹏这个时候叫暂停了。现在是第六局9-6。一个长球，这样陈鹏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同时也是冠军点。回来之后，陈梦连拿两分，以11-6赢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击败了队友孙颖莎，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女单的冠军。最后一分结束之后，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有一个长时间的拥抱，她也是成为了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连续两届在乒乓球奥运会女单项目当中夺冠的选手。这次的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项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名中国女将各自扛半区的魄力，扛大局的勇气和为国而战的担当。这个夜晚，中国玫瑰也在巴黎绽放。

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号是第一个逆水门，却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我想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流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二十。

六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轮的时候，应该会有两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四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我。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四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划船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划船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轮，整体还是没通过。15、16两个顺水轮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轮。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划船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

20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员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申请的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盘，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四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滑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员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

我是一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个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来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我是一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
现在落后1.90。

0: 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你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应选人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几个顺水轮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顺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这个确实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这个成绩。

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鲁斯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鲁斯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其实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其实是一位技巧型的选手，目前他还在成长的阶段，力量还在这个上升期。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那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We want to hear you cheer again. Encourage each other.

过了十七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上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传递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陆战的第十。其实他在20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得到了一个滑铁卢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目前是落后13秒4。

时间是113秒85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一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现实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让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就像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特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

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步子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申请人需要对象回放，这里是所有情况。在名单当中，这一年的申请包括之前这个任何一个入围市场的现在都是很有难度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因为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的完成了这。

0: 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冰冰箱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还是落后4秒92。13号的是男友约克，男友罚时。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出错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1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举重、划船，包括新兴的项目拉丁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集体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艇，滑艇的都获得的2个欧锦赛的金牌。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deciding what's happening.
0: 小屏幕上不断的在对准选手看得不落吧。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那么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超越。潘科娃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境呢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

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也拿到过这个花样这个项目的荣誉。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看一下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了。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然后再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杨丽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啊，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在这个比赛日这里的最后一场拳击比赛，女子54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常媛对阵来自于土耳其的阿克巴什。常媛加油！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拳手都是左式的拳手，红脚拳手是中国拳手常媛，她也是本次的赛会八号种子选手，而蓝脚拳手呢是来自于土耳其的阿克巴什。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锋，互相试探，因为在此前呢，两个人确实没有过什么交集，所以说第一回合刚上来的这个时间，也是两个人去实地探知对方比赛方式、权重和速度的非常重要的时间段，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手。阿克巴什呢，在开场之后啊，一直是把距离拉得比较远，等待常媛上来进攻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迎击和反击出重拳。他的移动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在力求双方的前几次碰面过程当中呢能够取得有效的效果。常媛呢这个时候需要稳住自己的节奏，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对，就像现在这样把手抬高，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反击。常媛也在把对方呢往拳台的角和拳台的

在围城边争取呢去做挤压，这样的话让对方的生存空间、移动空间慢慢的变小。当双方的距离拉近，对方没有移动的线路的时候，其实长垣进攻的机会就来了。漂亮，长垣的这次后手打完之后做摇闪，然后再做连续进攻，这种防守一定要跟进攻结合在一起。进攻的过程当中，通过重心的变化躲开对方的反击，因为从现在来看啊，这个移动过程当中的前手反击，这是阿克巴什他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他就是要上来之后，这个一二两个重拳抡出来，就像是三板斧一样，在双方的碰面过程当中，第一时间呢就要砸向对手。所以说长垣呢，他的角度把控，他的进攻时机把控，包括进攻漂亮，就是这样的进攻方式，打完之后要做摇闪躲开之后，能够让自己的进攻延续下去。长垣呢现在在自己的进攻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他的手呢抬得并没有那么高了，这样的话他的进攻速度会更快，观察对手会更加的清晰，但同时自己的身体移动就要需要增加了，因为这就相当于是你撤下了自己的两面盾牌，面对对方的飞剑，你这个时候需要用更多的移动去做躲闪。漂亮，这一下打完之后的角度调整就躲开了对方的反击。教练呢现在也是提醒长垣呢，让长垣还是要注意防守，特别是手要拿起来，在前手进攻的时候，自己的后手对于对方的对于自己的左侧面部一定要起到很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对方的前手摆是很凶的。长垣这一下冲进去把对方挤压在拳台的边上，拳击运动呢有的时候人们说这是两个相互尊重的对手之间在拳台上为了生存的战斗，其实挤压对方的生存空间也是获胜的重要途径。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一二三四四个号位的裁判是判了中国选手长垣获胜，而五号位的裁判呢是判了蓝角选手土耳其的阿克巴什获胜。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开始，第二回合呢阿克巴什自己现在开始啊主动的往前去压一些了。阿克巴什还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在长垣过了漂亮，在长垣前压的过程当中，他是想用自己的前手拳的打迎击，而长垣呢在第一回合当中已经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对方的这个进攻方式，当自己压重心往前的时候，自己的头部压低，同时呢在做摇闪的过程当中避开对方的迎击，调整进攻的线路，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且说实话，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在女子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长垣的这个脚下的能力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漂亮，刚才又是中路的一二很清楚的打到。现在呢长垣是把这回合开场之后对方这种前压的气势给压下去了，现在呢又是长垣再往前顶，阿克巴什再往后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样的顶级较量当中，看谁能够悄无声息地把对方带进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带进到自己想要进行的比赛方式当中。长垣现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手，漂亮，后手拳的突袭，这一次并没有用前手做虚晃，而是出其不意，打完之后自己立刻抬手，这就是后手保护的重要性。那现在呢阿克巴什呢他一直在往右走，就是希望自己的前手拳能够离长垣更近一些，并且呢能够躲开长垣的这个进攻的范围。第二回合长垣是完胜，五个裁判都是判长垣获胜。第三回合开始，长垣上来之后率先的发动一波猛攻，这可能让阿克巴什有点出其不意，因为三回合的比赛前两回合领先优势比较明显的选手呢一般第三回合会采取比前两回合稍微的稳健一点的打法，但是长垣呢出其不意，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在半决赛第一回合上来之后长垣给方哲美的那个下马威。所以说拳击比赛过程当中很多的细节啊都是就像是在布置这个战场上的战术一样，只要你能够出其不意，就能够在局部战争当中获得胜利。阿克巴什在不停的后退，在不停的游走，长垣漂亮的摇闪，然后再打一个前手的反击，
长垣呢，虽然从进攻的节奏上，现在这段时间感觉呢稍稍的有。

0: 先控制，但是他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却始终没有变。漂亮，又是在连续的上步进攻过程当中的后手拳打中。裁判是提示阿克巴什啊，要提高进攻的主动性，认为呢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表现的有一些消极，但其实这是由于长垣他自己打法的变化以及给对方带来的压力，使得阿克巴什呢确实找不到太好的进攻方式，这就是擂台上的控制。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的说，一个高手上来能用自己的气场和气势压住对手，但是这并不是玩笑。刚才您看到的那二三十秒的过程，长垣做到的就是这点。阿克巴什呢还是比较依赖自己的前手拳的，他的重击也都是由自己的前手拳来完成，其实后手的重击呢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第三回合还剩下最后十秒钟的时间，三回合的比赛结束，长垣自信满满的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1: Victorious of one, médaillé d'or et champion olympique.
0: In a red from. 长垣赢了，长垣赢了。在面对对手这场比赛，长垣打得冷静，技术发挥稳健，长垣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拳击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女拳手，祝贺长垣！长垣也让中国拳击队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一次夺得奥运金牌。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金牌，金牌获得者是中国拳手长垣，她是中国女子拳击在奥运会的征途当中第一个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拳手，而为她颁发金牌的将是中国在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的这个项目当中获得历史第一枚金牌的张红，两个创造了中国体育历史的人在这一刻让时空交汇。

常元的眼中饱含热泪，但相信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是骄傲的泪水，而这个成绩也足以使我们所有人骄傲。再一次祝贺常元，再一次祝贺中国拳击队，再一次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6到27赛季的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联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这是朗斯队坐镇主场，迎战洛里昂。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主队朗斯队呢是穿着黄色和红色两个色调的球衣，他们是从右向左来进攻，而客队洛里昂队是穿着橙色的比赛服，从左向右攻。朗斯队呢，在本赛季的法甲当中，在首轮是5-2大胜了欧塞尔，那么在第二轮呢是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目前是1胜1负的成绩，而洛里昂队在前两轮1平1负还没有胜绩。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朗斯队门将是40号里塞，后防线上25号加尼乌居中，两侧分别是14号乌多尔和32号安东尼奥，两个边翼位呢是22号斯库拉西和2号阿吉拉尔，在中场有8号蒂特拉维和21号阿马杜海达拉，进攻线上索尔根阿扎尔和托万是两个进攻的组织者，顶在最前面的箭头是19号西马，这基本上是一个3-4-3的阵型。客队洛里昂门将是38号姆沃戈，后防线上有3号塔勒比、20号希拉、32号阿杰伊，两个边翼位是43号夸西和77号卡采里斯，中场有8号卡迪乌、72号姆班巴，进攻线上是马马杜科内顶在最前面，身后是17号马肯戈和33号贝尔纳多。阵型上来看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型都有点像啊，是类似于3-4-3这样的一个站位，当然这个比赛踢起来之后阵型的整个的变化还是会很多元。朗斯队在过去一年间主场的胜率高达83%，这确实是一个恐怖的主场胜率。在上赛季的法甲当中呢，朗斯队主场也赢了3-0大胜洛里昂，不过到客场，上赛季客场是1-2输给了洛里昂，所以上个赛季法甲当中呢，两支球队是各胜一场。最后呢，上个赛季朗斯队是拿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是联赛的亚军，而洛里昂呢是联赛中游的位置。在角旗区附近，朗斯队没有办法将球处理出去，还是比较聪明，要到了一个前场球，这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洛里昂防守的时候完全是五后卫的站位，收成一个5-4-1。哎，中场断球了，这是有反击的机会。哎，可惜没有在第一时间把球能够分出去。朗斯队的防守位置提得比较高，瞬间就化解了这个险情。洛里昂的队员前赴后继，在这儿包夹防守，终于把朗斯队的拿球队员给放倒了。主裁判哨子响了，给了一个前场任意球。阿杰伊还吃到了一张黄牌，纳萨尼尔·阿杰伊，这应该是因为
跟主裁判很不客气的去理论，质疑主裁判吃到了一张黄牌，来自加纳的球员

这边情况有点不妙啊，朗斯队开场就有队啊、就有队员好像受伤了。应该是乌多尔，乌多尔好像大腿后侧的肌肉有点发紧，比赛开始才15分钟的时间啊。詹尼乌

太靠远端了，完全越过了中路的危险地带，直接打到了另一侧。左路的这个直传球打的还是非常有威胁。斯库拉西刚才这个想法呢，可能是瞄着后点去传的，他是有意识的传一个后点，但那个位置落点即便能够把球控制下来，距离球门还是稍微远了一点，并不能够形成直接的威胁。朗斯恐怕还是对后防线要做调整的，乌杜尔可能还是坚持不了，因为在场边的另一个中卫萨尼昂已经起来热身了，已经在做出场前的最后的准备。

洛里昂的反击沿着左路在不断的向前推进，不过朗斯队在左路的防守还是很致密，洛里昂也很难打得进去，想换一下进攻的方向，来到右侧之后还是没有找到线路啊，乌杜尔真的要被换下了。比赛进行到24分钟的时候，朗斯队就换人了，这确实是个比较糟糕的局面，三个中卫之一的队员在开场前25分钟就要被换下。换上的是31号苏莱曼·萨尼昂。开场的前25分钟，两支球队打的都应该算是按部就班，也都比较谨慎。首先呢是稳住自己的防线，

乌多尔这个大腿后侧肌肉看来是比较麻烦，这个腘绳肌的位置一旦拉了或者是有疲劳的话，恐怕就得休息。比赛打了没到25分钟就用掉了球队的一张换人牌，

蒂特拉维吃到了一张黄牌，朗斯队在第26分钟吃到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一张黄牌。

哎，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失误，在自己的脚下出现了半算的情况，球回到朗斯队这一边，但是朗斯队在局部得到球权之后呢，他这个局部的组织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太多队员能够迅速跟上来，形成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刚才这次进攻算是没有酝酿成功，胎死腹中了。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30分钟，现在看不出来谁有明显的优势，还是比较焦灼的一个局面，两支球队更多的是中场的相持。

洛良后场起长传，前场还是孤军奋战，这一个点呢也不太好去把球控制好。转不了身啊，完全被贴死了。朗斯队的防守非常聪明，在禁区内的这脚低射没有打上什么力量。看看朗斯队这次反击，洛里昂队刚才两波攻势没有奏效，朗斯队有反击的机会，洛里昂整个防守还都没有搭建完成，但是朗斯队自己的接应队员上来的有些慢，所以这进攻被迫降速了，只能往回传，反击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上个赛季呢，朗斯队是拿到了法甲联赛的亚军。哎呦，这是一次成型的进攻，由托万接到了队友右路的传中，在后点的包抄已经争到了这个落点，也形成了头球攻门，可惜稍微顶偏了。

就在郑钦的脚底下打滑了，这是个好机会啊。斯库拉西，这是来自波兰的球员，也是今年夏天从根特，比利时的根特转会来的。他刚才在禁区内连续的晃动，可惜最后一下自己脚底下打滑，

洛里昂已经是几次尝试这种直长传的打法，在阵地进攻当中也有，刚才是一次定位球，采用直长传的打法打朗斯队的防线，直接来面对面。

双方的比赛节奏打的其实也并不快，更多的是互相的试探，都算是谨小慎微啊。因为目前两支球队呢也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极为看重，所以都不想在防守上先去冒险，还是很谨慎。

王思维还是慢慢的倒，走两个边路，更多的是两个边路要能够持续的形成压迫。另外呢，和中路的结合现在还不是很流畅，有的时候能打出来，有的时候没有。还是走边路，现在从右路发起攻势，到了底线，角球。这角球是直接开出来找前点，低落点被洛里昂解围了。定位球目前也还没有创造出明显机会。

现在洛里昂呢整体的防守阵线布置的位置比较低，很明显是要限制住朗斯队这种前场两个边路的进攻，所以洛里昂呢是充分的把自己的中场队员收回来，把防线布置在后场，等着朗斯来攻。但朗斯现在边路呢变化还不够多，所以现在不能够频繁在边路创造机会，尽管球权被不断的分配到两个边路去，但是效率并不够高。卡塞里斯还是个角球，由托万来踢，禁区里的混乱还是被洛里昂解围了。

朗斯在两个边路还是能够不断的形成突破，不断的造成角球，这也是不错的机会。

朗穗呢现在通过中场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洛良是主动的让出了中场的控制权，现在基本上是收到自己的防守三区来了，做低位的防守，所以对于朗斯来讲呢，通过中场并不难，但是到前场就因为对方的防守太密了，这种密集防守你要破它还真是，一是要有点耐心，第二个得有点招。传中次数方面，朗斯队已经是13次了，洛良只有2次，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朗斯打的边中结合打的还是线路比较清晰，也有多种套路，可惜最后一下还没有形成太好的威胁。

角球这段时间朗斯队可真是不少，这种连续的角球啊，创造的威胁还不够，

洛良的打法呢现在比较明确啊，主教练杜热比较清晰的就是打一个防守反击低位，现在整体的阵型已经是收得很低了，也不去和你朗斯队争夺中场，因为本身硬实力上还是有点差距，也不去拼这种压迫能力，我就是在后场老老实实打蹲坑。那么蹲坑的过程中如果有反击，那靠小组的配合是不是能够反击打出一些威胁性来？

那朗斯呢，他这个进攻还是节奏变化上稍微少一点，现在两个边路还是能够不断的去拉开，不断的去利用场地的宽度，能够在边路打出一些配合来，甚至形成传中来。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持续的能够给对手施压，这就是要求你掌控比赛过程中的变速能力要有。现在感觉朗斯队是四平八稳一个节奏，不管是攻还是守就是一个节奏，这种定速巡航呢，对对手来说防守的压力不够，还是要在局部有一些变节奏的能力，有这样的球员在能够去做尝试，这就

因为禁区里头洛梁的防守太密了，这逼着朗斯只能往回倒，每次到禁区里只能再往回敲，这种密集防守是真的很难破的。

还是左路传中，这又是强行传了一脚，后点其实有包抄的接应点，但是没有包上进去，一脚远射打在了朗斯的队员的身上出去了，应该是对，躲都躲不开啊，弹在了朗斯队的九号阿扎尔的腿上。这么四平八稳的踢呢，上半场比赛可以理解，两支球队都怕犯错，但下半场还是要有一些主动求变的精神，谁能够主动的去做调整和变化，谁能够主动的尝试节奏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这可能就会把主动权更多的拿到自己手里。

0: 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了，现在洛里昂队呢是坚决的把这个低位蹲坑防守的策略贯彻到底，所以上半场是完全把自己的所有的阵型收回来，尤其最后阶段是一定要守住这个半场。霍普穆勒，霍普穆特之前呢在法兰克福队带队了两年多的时间，也是今年夏天接手了朗斯，也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吧。现在这个比赛从上半场来看呢，朗斯队还是实力上有一些优势，但问题在于，这个两个边路不断的去创造机会能够撕开，但是在中路呢这种接应和包抄的连接还是差了一点。这一下犯规，主裁判没有给牌的意思。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比赛双方只是各吃了一张黄牌啊。开场之后呢，是洛里昂的阿杰伊因为个主裁判理论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是蒂特拉维，朗斯这边在30多分钟吃了一张黄牌，各吃一张。好，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朗斯队虽然在场面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有效的攻势还是不够。看看中场休息怎么调整，两支球队如何变化，我们等等下半场的较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欢迎回到这场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较量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朗斯在主场迎战洛里昂的比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还是0-0。主场作战的朗斯有一定的场面上的优势，但是最终的这种连接呢还是差了一点，最后一传的这个有效还是不够。洛里昂呢尤其在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是坚定的打这种低位的防守，这个让朗斯队也比较难受，没有太多的空间能够真正的打进去。下半场比赛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两支球队有没有什么在战术上的变化。上半场呢真正的比赛当中，对于朗斯队来说有一些挑战的是他的中卫之一，就是乌多尔，大腿肌肉应该是有些拉伤，所以在上半场已经被换下了，这也打掉了朗斯的一张换人牌和一个换人的机会。在上半场比赛第24分钟，那么用替补的后卫萨尼昂换上了场，所以现在呢朗斯队在上半场是用掉了一个换人牌和一个换人窗口。下半场在调整上，托普穆勒中场休息又没有换人，所以在换人窗口上只剩下2次。 洛梁的反击呢，完全是靠个人能力在局部形成一些骚扰，看看这种局部是不是能够造成一些意外啊，或者是惊喜。整体在进攻当中投入兵力，洛梁是非常小心的。

到目前为止，洛梁整个的防线的移动，整体的移动和互相之间的距离保持以及防守的整体性都是做得不错的，这个没有给朗斯什么空间。

左路下到底线附近，还是想打传中，洛良已经把所有线路都堵死了，两个边路。朗斯队好像在边路呢缺乏办法，就是他边路能够打开，打开之后球分过去，那在边路这种变化性和节奏变化的能力和套路变化能力都不太够。啊，上半场比赛就说到他这个边路的节奏变化不多，这样呢打起来让洛良的防守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调配来移动，但同时呢更大的问题是你现在发现他边路的套路也不是很多，好像只会下底传中这么一下，这个就让洛良太好防了。

朗斯队啊，还真是要在进攻上做一些变化了。这么踢下去，说实话，让洛里昂整个的防守信心变得越来越强。这看似朗斯队倒的是很有耐心啊，但这来回的倒都是无效的倒。他两个边路是能够倒开，能够把球给到两个边路，但是怎么打到边路之后，怎么去有变化，怎么能够形成真正的攻击的威胁性啊，现在没有。索尔跟阿扎尔前场球掷出来又被断掉了。

洛里昂的策略呢非常清晰，就是靠局部的一两个队员的反击来威胁，这就够了。在客场呢，整个的战略当中，防守还是放在第一位啊，所以防守资源投入非常多，前场断。

球之后看这个反击机会，右路下到底线传中，哈哈，中路包抄球进了。比赛打到第54分钟，反而是客场作战的洛里昂先进球了。箭头13号的马马杜科内，42号的马马杜科内啊，在比赛的下半场54分钟为洛里昂打进一球。这是一个由朗斯队后场向前出球失误造成的机会，造成了洛里昂队的机会。洛里昂队把球分到右侧之后迅速架底，给出了一个高质量的低平球传中，就两脚球。你看这整个这套进攻就是两脚传递，就形成了中路的包抄。首先这次机会就是朗斯送的，朗斯后场的向前出球出现了失误，送到了洛里昂脚底下。这下风云突变，对于朗斯队来说这局面可就不太好办了。原本是场面上有优势，但是打不开，现在是直接先落后了，因为自己后场的一个失误被对手反击打了一个，这怎么办？而且现在调整呢，对于托普穆勒来说就出难题了。别忘了托姆穆勒本身就手里少一次换人窗口，现在还有2个换人窗口，能换4个人。

这个反击跟刚才那一次破门的反击还是相似的线路，右路的突破下底之后跟中路去找连线。朗斯队现在左路防守的这个问题啊，好像有点被洛里昂给抓住了。这球转移传大了，朗斯队还没有做人员调整，破万，破万在前两轮法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三个进球一个助攻。蒂特拉维可能也要被换下了，看起来也是受了点伤。

朗斯队射门次数很多，你看画面上给出的密密麻麻的禁区附近的射门点位，可惜这些射门都没有能够奏效，反而是现在感觉客场作战的洛里昂这个进攻的威胁性在不断的增加，这一次是打出了左路的攻势，一个倒三角的传中，在点球点附近这个接应，多好的机会啊！十七号马肯哥稍微的踢高了，但是现在感觉朗斯队反而是防线上比较吃紧的那一方，要换人了。换下了中场的阿马杜·海达拉以及刚才看起来也受伤的蒂特拉维，换上的是布拉托维奇以及屈桑斯。

定位球连续的被封堵出来，到底线附近还有机会再传中。朗斯队这个边路啊，好像只会打传中，而且这传中全是高球，变化太少了。

哎，禁区外的一脚远射，门将好像第一时间稍微有一点点，摩哥稍微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有些脱手，不过第二反应还算快。

洛里昂应该是要换人了。换上勒布里斯，换下的是卡采里斯。同时换下了姆班巴。

以及前锋线上的科内啊，这是换了三名队员，这样呢换上的是勒布里斯、埃邦，还有进攻线上的巴尔德，这是个前锋啊，一次性换了三名队员。

朗斯呢还是要解决自己进攻威胁性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虽然他们在攻，虽然两个边路能够打开，但是他们是在边路简单重复，就是把这种套路不断的在复制粘贴，现在变化还是太少了。若良在比分领先之后，他的这个反击的威胁性上来了，他还是有很强大的信心，敢去这么打，敢去这么尝试，用这种战略呢和你朗斯队去周旋。因为发现朗斯你的进攻确实也没什么招，在中路被洛里昂断掉了，

狼斯队要换人了，狼斯队应该是要打出最后两张换人牌，换上了前锋，法国前锋爱德华，还有索托卡，这是35岁的老将，也被换上了。换下了索尔根阿扎尔以及右边一位阿吉拉尔。人牌是都打完了，托普穆勒从他的层面来说，从他换人的指挥层面来说已经完成任务了，就看场上的队员是不是能够执行和贯彻托普穆勒的想法，能够在最后20分钟形成一些改观。洛良现在这个打得越来越有信心啊，后场破你的这种高位压迫，队员们也是从容不迫，

洛里昂反击卷土重来，沿着左路向前突破，给到中路，朗斯队倒是防守也都回退了。但是朗斯队现在要的可不是防守能够稳得住，他们要的是进攻当中有变化，能够创造机会。在底线附近的机会，倒三角往回兜了一下，跟上的队员啊没有包抄到位。朗斯的进攻呢还是缺乏变化，他还是在局部没有形成这种能够连续多次传递的能力。

丹麦的前锋伊萨克·延森被换上了。他换下了33号贝尔纳多。最后20分钟的比赛，朗斯队可能要围攻了，但这围攻什么时候能够奏效，主要还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进攻策略，进攻的套路能不能打得更丰富一些。现在太单一太单板呆板了。

朗斯队呢，在2026年的法甲比赛当中，最后15分钟打进了10个球，这个数据在法甲的诸强当中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这也就说明这支球队在最后15分钟的破门能力还是很强的。正好时间来到了这个窗口期，朗斯队是否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这一脚进出来的射门质量非常高，这脚射门打得精彩啊，但是扑得更漂亮，摩哥真是

次世界级的扑救。来自27号屈桑斯的一脚打门，这脚侧身凌空打得非常的充分，力量完全发足了，而且角度打得也是不错，可惜碰上了一个准备非常充分的姆沃哥。远射呢也是波密集防守的重要武器，现在朗斯队得把所有的武器库里的武器都拿出来做尝试了。刚才朗斯队是斯库拉西吃了一张黄牌，

传中次数方面，朗斯队已经有29次了，但这就是我们这场比赛里头反复在强调的，朗斯队好像这个边路只会打传中，而且传中还打得特别像，全是这种高球半高球传，效果并不好啊。洛里昂现在都是正中下怀啊，防得非常舒服。

又是一脚禁区外的远射。布拉托维奇下半场换上来的队员，这脚射门质量也挺高的啊！连续的两脚禁区外远射呢，都是来自替补出场的队员。这脚稍微打高，刚才屈桑斯是被摩哥给扑出去了。

嚯，洛梁这个反击啊也不可小视，洛梁的反击还是能够形成威胁，而且他就这么两三个点，不会多，包括刚才反击破门的那一脚射门，也就是三个队员两脚传递就完成了那次进攻，实现了进球。现在也是两三脚就必须要形成打门，

朗斯真的抓紧时间了，八十分钟了。

0: 哎呦，
1: 现在是禁区外的远射尝试比较多，朗斯也是想用远射呀，来尝试破破洛梁的密集防守。连续几脚远射都还算有威胁，这脚来自托万。

陆良现在防守整个全都收到禁区附近了，只留下一个反击点，看看这个反击，好球给过来，控制住，等一等接应队友，哈哈，这一次中路的防守，朗斯队中路的防守还是很硬。

角球，摩托把球拨了一下，用指尖拨了一下，拨出了底线。现在定位球啊，也是朗斯队的关键机会。托万来踢，哎，落点不好，第一点被洛里昂直接解围了。朗斯队这进攻质量确实差点意思。

这个犯规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苏莱曼·萨尼昂在边路呢破坏对方的反击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刚才边路这脚传中已经算是朗斯队相对有威胁的一次攻势了，因为传得太靠近球门，使得姆沃哥呢在处理上有些犯难啊，只能够稳妥起见，指尖拖了一下，过了一再说。哎呀，时间真是不多了。

又是反击，洛梁现在反击的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就那么一两个点，搅得朗斯队鸡犬不宁。现在场上这种的小争端是很容易引爆双方的情绪，尤其是朗斯队情绪点的。洛梁的队员呢是会用一切方式来拖延一点时间，在比赛

朗斯顿他这个进攻你感觉打得非常的严整，但是回过头来说另一种说法就是打得有些城市化，就感觉一板一眼，但是呢又很刻板，每一脚传递你基本都能想到他往哪去。在中场的来回的两个边路倒拉啊，拉开撕扯，希望让洛里昂的防线出现松动，但洛里昂就是在整个防守的移动过程中非常好的一种弹性和连接。这张致密的大网让朗斯队现在是无所适从。90分钟的比赛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是补时5分钟，

朗斯队还是坚定的在两个边路啊，想要起传中，来回倒就是为了传中这一脚，所幸被洛里昂封住了，都没有能够把这传中传起来。霍空勒的球队在进攻上感觉还没有完全打造成型，这真是变化不多。萨尼昂是一个战术犯规，这就不太好办了，两黄变一红了，萨尼昂被罚下，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到了最后几分钟，朗斯队还少一个人了。其实这球，哎呀，从速度上来说，萨尼昂完全不用着急，对方还没有起速度，你切到内线去，把他内线的线路卡死就完了。为什么非要着急在这一瞬间用抱摔的动作去做一个犯规呢？自己身上明明还背着黄牌，这真是不太能让人理解的战术选择。明明没有让对方启动啊，没有让对方找到好的线路，你还有机会去卡线路，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点去用犯规解决问题呢？哎，还有两分多钟，现在朗斯队还少一个人，

的就极为困难了。朗斯仍然是锲而不舍啊，还是在边路找传中，这一次终于变成45度斜吊了。

0: 这是伤停补时的时间都要到了。这场球杜热的战术真是很有针对性，首先是防守完全卡死了朗斯的命门，当然朗斯自己的进攻也是有很大的问题，感觉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进攻打造还没有成型，托普穆勒还需要时间在进攻的线路和套路上要多去丰富起来。这场比赛最终呢，洛里昂在客场1-0击败了朗斯，获得了他们的本赛季法甲的首胜，而朗斯队确实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窝囊，在主场是遗憾的落败。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队和东道主德国队，比赛开始了。看来之后呢，先是

由日本队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日本队呢，他们在主场比赛呢出色的外线手感，也会成为各个对手重点限制的方面，那就是要控制日本队外线的投射。今天日本队首发，10号杜佳弗莱梦，26号田中心，27号林孝熙，52号宫泽熙贵和75号东藤奈奈子。 篮下的强攻得主9号艾什迈尔，今天德国队的首发8号萨巴利，9号艾什迈尔，13号费比西，15号盖泽尔泽德，19号道布，萨巴利，比较出机会了，三分球中，今天呢？ 比赛来到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那么在前两个比赛日，德国队呢是在两个不同的场馆进行比赛啊。对于日本队来讲也是一样的，看看今天对这个场地双方谁更适应。布加弗莱蒙在稍早前这个小组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 马里是爆冷战胜了西班牙，所以虽然只是开赛的第二个比赛日，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本届赛事是一超多强的格局，除了美国队整个实力是断崖领先以外，其他各支球队啊整体实力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比赛呢也会更加的精彩。 15号是盖泽尔泽德。今天的一开场，德国队呢整个进入状态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支球队呢就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相对比，日本队排到第10，德国队11，啊，世界排名非常的接近。 现场的加油声是震耳欲聋啊！啊，左手的一个抛投打板，啊，这个手上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精准。啊，这是一个传切，漂亮。8号萨巴利啊，目前是在加拿大联赛效力。 日本队还是想要三分来破局，一个篮板球的点抢，再做顶弧尝试。因为德国队深知啊，今天绝对不能让日本队投开。反跑，又是反跑。落低位。在第一场比赛，日本队是打破了从1994年有记录以来单场的三分球命中数啊，命中了20个三分啊。 今天到目前为止，日本队三分球还不够理想。三分如果投不开的话，德国队会轻松很多。日本队继续提速。 26号田中心啊，造成了德国队的防守犯规。
日本队主教练呢是克雷盖恩斯，德国队也做人员调整啊，换上了三号维尔克。日本队呢现在是上了三号的马瓜斯蒂芬尼，哇，三分球来了，这就是老将在场上的作用啊。高田真希呢，他作为这89年37岁老将了，在外线的投射稳定性，因为作为中国队老对手，大家对他比较熟悉。今天呢，日本队开场第一个三分是他投进。看看德国队，马瓜斯蒂芬尼的把篮板球保护下来，这个球节奏没有了。

其实你看开场呢，德国队打得这么凶，感觉状态非常好，一看比分才领先两分。就今天对于德国队而言，一定是要提防日本队的快攻转换和三分球，这是他们呢两项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日本队再换上他们的外线核心23号山本麻衣，这是在外线有非常强的个人攻击力，目前是在 WNBA 效力的球员。当然在德国队阵中同样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13号的费比西啊，包括15号盖兹尔泽德和20号比纳。山本麻衣上来是一次突破啊，德国队呢并没有吃谎，用身高罩住了山本麻衣，快速落背，还是打身高背身有夹击，提前收球，漂亮！这球打得非常聪明啊，知道日本队有夹击，快速的一个夹，快速的收球，试图用这样的超远距离三分来改变比赛的节奏。

被掩护挡住了底角的空位机会，三分球中，出机会就投，二十号的比纳。今天比纳三分线外两投两中，打夹击很快啊，又是防守反击，快速推进，三分球没有投啊，稳下来打阵地。十三号是丁天刘维，这点不能放啊。今天呢，高田真希啊，这能里能外，节奏非常稳啊。夹击，看日本队呢，他现在这个夹击的节奏，不光要看这个夹击的两个人，还要看第三个点的断线。那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三个人的配合。日本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上五十二号队长宫泽西贵。吃身体了，这个打的是非常聪明，有针对性。今天整体来讲，德国队的防守还是始终保持着对抗。可以强打了，好球啊。德国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跟日本队打身高，他并不跟着日本队一味的加快，而就是高举高打，打空间，打高度。给了后场。今天到目前为止，日本队第一节只有两个三分，而德国队三分线外是六投一中，所以三分球的好坏会影响到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效率。日本队十四号招比奈子，上线直接衔接掩护，中路拆开转移侧翼的三分球，刚刚上场的八号萨巴利，这个首发出场下去休息再回来还能延续手感。萨巴利那整个的这种视觉上呈现，德国队要比日本队高出一截，大一号三分球真准。二十号比纳，今天比纳的手感是非常好，关键比纳带领球队也是轰出了一个14-4的攻击波。
哇，中路的一个干扰把球断了，前场形成二打一，16-4。这第一节比赛，德国队拿了25分啊，这换算成四节的话，又要上100分了。而日本队昨天是得分破百，到目前为止只有11分。防的是没有出手的空间。外线又进了，刚刚一组数据也充分说明了本场比赛德国队的状态神勇。在面对西班牙一整场比赛，德国队只拿了53分，今天单节就拿到了28分，并且同时限制日本队只有11分进账。东道主德国队他们这场比赛仿佛是下定决心，必须要拿下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3分。其实今天呢，德国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身体和身高优势，并且速度也能匹配得上日本队的节奏。那日本队现在在第二节回来之后，他们进一步的提速抓转换。6号后藤英宇，10号杜加弗莱梦，14号

乔比奈子，26号田中心，还有75号的东藤奈奈子。球队是上了3号维尔克，8号萨巴利，13号费比西，15号盖兹尔泽德，以及25号的比勒菲尔德。啊，这球偏了。日本队尝试外线的投射也没有投进。现在整体的比赛节奏是越推越快，低位篮下的高度没有转化成得分。最佳弗莱蒙这个点他的处理球不是很多，其他四个点的投射能力相对较强。日本队的整个前场的领防要给德国队一些压力。萨巴利面对夹击反篮，这球被干扰到了。日本队第二节的整个防守强度比第一节提升了不少，看看反击。对抗之后还是影响了进攻稳定性。这球传得好啊，转换来了。德国队也不慢啊，虽然日本队快，但是德国队也不慢。20号比纳，比纳今天有3分有转换。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只有1个3分。

0: zweites persönliches, drittes Teamfoul in Deutschland. Seit Türchen spielen sie beide Mannschaften. Luisa Geißensöhner und Clara Bielefeld.
1: 看看上面麻衣啊，这球是吹了无球端的犯规，27号林孝熙造成了德国队的防守犯规。虽然说现在去介绍后边的战局会有些早，但是以目前 A 组的情况来看，如果今天德国队战胜日本的话，那么将会形成胜负的连环套，因为在昨天日本是战胜了马里，西班牙战胜了德国，而在今天稍早前结束另外一场比赛，马里是82-73战胜了西班牙。底角这边没给，给篮下有高度，再转移到底角，45度空了。今天篮板球德国队也占优。今天德国队呢，整个出手的频次比日本队还多呀，目前已经是投了12个3分了，命中了5个，命中率达到了42%，而日本队呢是9中1，昨天刚刚破了女篮世界杯的三分球命中记录的日本队，今天打了快一节半，只进了1个3分。再看外线，还是没有，应该是吹德国队的篮板球争抢犯规。13号费比西，日本队这边呢是马瓜、史蒂芬尼来上罚球线。目前他是在西班牙联赛效力。他之前呢也是打3人篮球的球员。现在德国队整个进攻啊稍微有点发力过猛，很多时候呢出手终结劲儿有点使横了，整个发力也比较凶，进攻的成功率不高。 这球打进了，

二号是金野纪花。日本队好像一点点的找回到进攻状态的，主要这段时间啊是德国队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下滑，打了半截球只拿了4分，进攻效率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说的他发力太猛，反而是影响了他进攻的稳定性。反击再进，现在是把比分迫近到了个位数，12-4啊，单节。

那球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想要打一个成功率先得分，因为打了半节球只有四分啊，这确实是少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啊，日本队还是只有一个三分球。又吹了德国队的失误。球呢，进攻时间到了。现在整个比赛啊，虽然上半场还没打完，但是对于双方的消耗都不小。萨巴利篮下强攻不中，掉身后，山本麻衣用速度强突，哇，这是他的节奏。山本麻衣呢只有1.63米，但他这个第一步的启动速度为他争取了空间。高田真希，哇，双方真是转换快，越推越快。日本队要在两个位置上做换人调整，26号田中心。还有10号杜加弗莱梦上，8号高田真希跟山本麻衣换下。

先吹的犯规。这到目前为止日本队的三分球命中率降到了11投1中，很难想象啊，第一场投进了20个三分球的日本队，今天半场还有2分钟结束，只进了1个三分。那他现在2把力气，一把被摁住了，另外一把转换还在保持着，快攻转换，但是这要依托于他们的防守能把球断下来，或者防成之后打反击才能够迫近比分啊。德国队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尽量减少失误。德国队换上了19号道布，上半场还有2分钟时间，比分是34比27，德国队暂时领先。外线突袭冷箭还是没有投中，前场球其实现在日本队三分球投的这么不理想，12投1中，但是分差只有7分啊，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13投1中，又一个进攻篮板，但是失误了。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德国队最多领先17分，现在只领先7分了。第二节日本队追回了10分。争球给的是后场球，有夹击，中线的夹击，应该德国队的外线也投不进啊。日本队应该要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了，把时间完全的耗完，掩护稍微有点早。林孝熙中距离打进了，这个球啊把时间完全的耗尽，29比34，上半场一度领先多达17分的德国队，半场。

结束时只领先5分，第二节他们只拿了6分，进攻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好像他们第一节把自己的体能已经完全的耗尽了。看看中场的调整，下半时继续来关注双方的较量。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日本队跟德国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时比赛过后，目前德国是34-29领先日本队5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德国队呢由第一节领先17分的情况下，单节只获得了6分啊，被日本队扳回了12分。所以当务之急对于德国来讲，先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哇，萨巴利自投自抢了。那今天说实话，萨巴利他这个整个状态啊也不是特别稳定。日本队现在整个状态回暖了。下半时呢，场上人员安排，日本队的是10号杜佳弗莱梦，26号田中心，27号林孝熙，52号宫泽西贵和75号的东藤奈奈子。德国队是8号萨巴利，还有9号的艾希迈尔，13号费比西，15号。盖泽尔泽德以及19号道布。这个出手的时候呢，防守也到位了。

那整个鼓点呢是现场的观众带着鼓进来的。那因为国际篮联的规则呢，它不允许这个现场的 DJ 去打节拍，在比赛正在进行的时候所以德国队呢是现场的这种球迷带着鼓进场，带动全场给球队加油。萨巴利，哎呦，这一下。这磕到了下巴。哎呀，这两个人这撞一下可真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啊，一过来撞到了队友。二十号的比纳准备上了，教练组也是保险起见，先把萨巴利换下来。球防的是比较耐心，三分球中了，十五号盖泽尔泽德。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三分线外14投1中。下半场的德国队啊，进攻呢有所回暖。第二节一共拿了6分，现在第三节已经拿了7分了。出现了失误，但德国队反击质量。比纳，这球被杜加弗莱蒙盖掉，看日本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德国队的回防也不慢。德国队呢是换上3号的维尔克。日本队一下子换上4个人，4上4下啊，这个换人的幅度比较大，上了
八号高田真希，六号后藤英宇，十三号马瓜，以及二号的金野纪花。啊，但是德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势头呢，上升还是非常非常凶啊。六号后藤英宇，2007年，他是目前日本女篮阵容当中年纪最小的球员。

英语，又一对一把他又打了一个啊，这就是冲击对方的重点人。日本队再把23号的山本麻衣换上。现在日本队这套阵容就是要拿分的阵容。这球山本麻衣根本就没有看球啊，没有看球就给了，感觉日本队的注意力开始下降了。有高度优势啊，这是一个错位，这是一个错位，肯定是要坚决去打的。两罚中一。

一对一撕开防守的一次突破。今天守了一个二三联防，破掉了。这个联防啊，并没有让德国队的进攻节奏停滞，他的球人一直在动。还是十分的分差，这比赛呢也是一直保持着悬念。好球，这段时间实际上21号的队长居里希啊，他的表现不错啊，他很多篮下的终结稳定性是有目共睹。他在下场的时候呢是拿到9分，目前是3中3啊，罚球4中3。

啊，萨巴蒂的篮下得手了，目前是领先来到了14分。德国队呢经历了第二节这个6分的进攻荒，到了第三节是重新调整了过来啊，目前单节已经拿到了19分了。现在很有望啊，追上他们第一节拿到28分的这样一个表现。今天德国一直是防日本防三分防得非常的专注，基本不给轻易出手的机会。现在日本队啊18投1中，同时篮板球呢现在是输了8个篮板啊，进攻篮板日本队抢的还是不错的。方向非常正，萨巴里再做尝试，有一组数据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日本队呢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这是第5次面对东道主球队，此前日本队呢对阵东道主的比赛呢还没有取得过胜利，这也是日本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呢和东道主所分在的同一个小组。18年是71-84输给西班牙，22年是54-71输给了澳大利亚，所以今年再次跟东道主分在了一个小组，有没有机会啊去打破面对东道主没有取得过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僵局。而对于德国队来讲啊，就是没有任何一支东道主在女篮世界杯呢开局遭遇2连败，所以德国队也是避免创造这样尴尬的记录。威尔克可以挑战啊，可以挑战。因为刚才呢这场上有几起情况需要处理，第一是到底球权的划分，两位裁判员要确认，另外呢第二助理裁判呢他要先处理完第一组情况再说换人的事。哎呀，哇，呵呵，啊，这个球呢是被防到了最后0.8秒啊，这个仓促的一次出手打进了，而且造成了犯规。这个球真是机警啊，真是机警，这个球处理的特别巧妙啊。13号是费比西，果然啊，在这个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效力的球员，还是有他的特点。他呢是跟韩旭一个俱乐部的，短了。萨巴蒂夹击，还是有夹击，这一节比赛日本队自己的进攻又出现了问题。

第一节11分，这一节到目前为止只有10分。山本麻衣没有跑出机会，还是投不进。20投一中的三分球，日本队想赢还是比较难的。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58-39。在这一节，德国队把比分又再一次扩大领先，单节打出了24-10，这是前三节日本队得分最低的一节，单节只有10分进账。所以第四节对于日本队来讲，他们需要进攻端再做一些调整，而德国队似乎已经是找到了取胜的办法。看看第四节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第四节的比赛了，我们看看双方的发挥。哇，上来是一个打板的三分啊，这真是一顺百顺啊。德国队在第四节一上来呢，就把领先扩大到了22分。对于日本队来讲，现在比赛呢会非常的困难，单节想要追回22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前三节没有一节单节拿过22分。前三节日本队单节得分最多的时候是18分。现在日本队不光要拿22分，还不能让德国队得分啊。这个对抗之后的出手田中心还是非常稳定啊。从平均年龄来看，日本队27.8岁，德国队是25.8岁，日本队整体的年龄结构要更大一点，平均身高日本队1.78米，德国队呢是1.87米。那这种球啊，拿到之后它起不来也是个很麻烦。这脚下来回的晃动，哇，真是稳定啊。其实第三节比赛时候我们就重点强调了21号的队长居里希啊，他在场上这个节奏感非常清楚，效率很高，不占用球权，但是球过来就能打进，就能有威胁。德国队这个防守真是硬啊，真是强硬啊。还有吹了德国队的犯规，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第四节只拿了3分。萨巴利。

开始交低位，让他强攻，有夹击。这球夹击呢没有完全夹掉，萨巴利最后还是将球打进了。

0: pair number 14, Azusa Safina, first team foul of Japan. Yes, this is this team foul, Japan. Substitution, Germany. Marie Gulli.
1: 萨巴蒂这个罚球确实是不行。今天萨巴蒂这个罚球目前是五罚两中。啊，这个位置单手抛投确实是很有功夫，但是现在这种两分球呢，对于日本队来讲不是很解渴。打了半截球，还是22分的分差。田中心的反击，田中心连拿了4分。

这个其实可以打一个错位啊。后掌球。现在还有不到半截球的时间了，德国队手里领先22分的优势啊，在主场，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现在看上去是如此接近。这球打进之后啊，基本上这个比赛的悬念不大了，3分半，24分。双方的教练员也都没有叫暂停了，应该也都认可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了。但是有可能啊，涉及到呢最后要比小分，所以现在这个胜负是一方面，胜多胜少，输多输少也很关键。主要昨天呢，德国输给西班牙30分啊，这个比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难看。德国队呢，昨天做换人调整，换下了25号的比勒菲尔德。这就有意思了。今天要是德国队赢，日本队赢30分，昨天输给西班牙30分，今天西班牙输给马里，而马里昨天又输给日本啊，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剧情。

本场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德国队开始控制比赛的节奏，

那都三分球有效，三分球有效，因为现在德国队处于犯满状态，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三分球有效还要加罚一个球。对，三分球有效应该要加罚两个，这打出一个三加二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山本麻衣他也是在确认，因为他打这个美国联赛的可能是三加一，国际篮联呢是三加二。哇，这一个回合打回来五分啊，

球走得很快啊，三分球打进了，比赛胜负一分。日本队又追进了一个三分，但今天三分球确实来得有点晚了。在前三节日本队只投进了一个三分，第四节现在也只进了两个，所以今天这个数据想要去赢球非常困难。如果不是刚才那个打五分成功啊，这一节比赛日本队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十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现场，德国的球迷已经是全部起立鼓掌，来迎接他们本届世界杯主队的首场胜利。日本队应该还是要抢最后一攻的机会了，哎，最后还是抢回了一些分数啊，避免分差太大。德国队不攻了，全场比赛结束，东道主德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同时呢，对于日本队来讲，在近三届世界杯小组赛面对东道主球队是全部失利，未能够结束这样一个尴尬的记录，而德国队也避免了成为首次世界杯东道主开局两连败的尴尬记录。观众朋友们，以上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报道，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巴列卡诺队在主场面对桑坦德竞技，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马上将会开始。这个赛季呢，桑坦德竞技作为升班马，重新回到西甲联赛的怀抱当中，在联赛进入的第四轮啊，今天他们做客面对巴列卡诺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列卡诺队这场比赛的门将一号卡尔德纳斯，后防线二号拉齐乌，17号佩德罗萨，24号勒热纳，在中场则有4号迪亚斯，6号西斯，8号洛佩斯，18号加西亚，23号巴伦丁，前场呢则是10号卡梅略和19号德弗鲁托斯。而在桑坦德竞技这边呢，他们的门将13号阿吉雷萨瓦拉，后防线2号曼蒂利亚，4号埃尔南多，16号冈萨雷斯，17号萨利纳斯，在中场则有10号维森特，18号普拉蒂，20号卡纳莱斯，23号伊万马丁和15号加西亚。锋线顶在前面是21号扎比里。今天主队巴列卡诺队啊，开场之后还是按照4-3-3的阵型，在前面的三轮比赛当中，今年巴列卡诺队开局不是太顺，目前呢只是进了4个球，丢了8个球，前面的三轮比赛1平2负，排在联赛的第18位。反倒是升班马桑坦德竞技目前在西甲联赛赛季初这个阶段呢，这3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暂时是站稳了脚跟，他们1胜1平1负，拿到了4分，打进5球，丢了5球，目前排在联赛的第10位。今天是巴列卡诺队左路呢17号佩德罗萨，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巴列卡诺。佩德罗萨这个赛季呢是从塞维利亚队租借来到了巴列卡诺。奥斯卡巴伦丁啊，开赛不到2分钟啊，先吃到一张黄牌。他是球队今天拖后的后腰，这么早就吃到一张黄牌，对巴列卡诺队中场的扫荡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在他身旁有8号洛佩斯，还有4号迪亚斯。今天巴列卡诺队把他们此前状态不错的攻击手帕拉松啊轮休了，帕拉松是因为有伤，否则的话他应该能够占据一个主力位置。门将卡尔德纳斯，从前三轮的表现来看呢，卡尔德纳斯场均完成了4.54次扑救，在西甲联赛门将本赛季目前三轮踢完的门将扑救的排行榜上，他能够排到第3位啊，状态非常神勇。刚才巴伦丁的犯规呢，给桑坦德竞技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这球直接罚中。比赛开局啊，桑坦德竞技队状态神勇啊，直接任意球先得分了。卡纳莱斯宝刀不老，他的金左脚呢再次展现了威力。卡纳莱斯今年已经35岁了，这个赛季桑坦德竞技队升级回到西甲之后，卡纳莱斯是自由转会加盟了球队。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就给主队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来看一下卡纳莱斯这个球罚的就直挂死角，脚法非常精湛，

很舒服地划过了人墙。要知道，这是桑坦德竞技时隔15年重新回到西甲的赛场。今天客场面对巴列卡诺，这个开局堪称完美。比赛刚踢了5分钟啊，桑坦德竞技队抓住对手中场巴伦丁的犯规创造的任意球，就直接得分了，而且主力后腰巴伦丁呢还吃了一张黄牌。这让桑坦德竞技队这个客场之旅啊，今天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因为新赛季呢，这只是桑坦德竞技队踢的第2个客场，那刚才两个队友之间的碰撞，撞的还比较严重。这是他们的主教练阿尔贝托·洛佩斯，今年44岁的洛佩斯，他是马拉加队在西乙联赛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从马拉加队挖了过来。然后呢，他带领着桑坦德竞技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升级，对桑坦德竞技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再来看一下卡纳莱斯的这个进球，不光是线路精准，而且球速飞快，脚法非常精湛。升级之后呢，今年的这笔转会啊，至少卡纳莱斯这场比赛凭借着精湛的脚法啊，证明了自己的前场宝刀不老。刚才我们说到桑坦德竞技是11到12赛季降级之后啊，回到西甲赛场的路也非常不顺利。他们在降级之后的第2个赛季就又从西乙联赛进一步降级。在西乙联赛降级之后呢，沉沦了一个赛季，在14-15赛季重新回到了西乙联赛。但是重新回来之后呢，桑坦德竞技当时就元气大伤啊，挣扎了5个赛季没有升超，没有升到西甲之后呢，在1920又从西乙降了下去，一直到2223才重新回到西乙联赛。然后经过4年的打磨，上赛季呢终于回到西甲的怀抱。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西乙联赛的冠军，但是即便拿到西乙联赛的冠军呢，今年在阵容上，桑坦德竞技回到西甲赛场，人员的调整幅度也非常大啊，后场就引进了5名球员，算上中场的4个人，锋线的4个人，全队的阵容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对于很多老西甲迷来说呢，桑坦德竞技这次回来的确是让大家充满了回忆。隔了15年的时间，就看洛佩斯啊这次带领桑坦德竞技第一个赛季能不能保级成功。巴列卡诺呢应该这2个赛季表现都很出色，边路横敲，上个赛季呢他们仍然是拿到西甲的第8，连续2个赛季都排在西甲的前8名，历史性的打进了欧战。所以呢，对巴列卡诺队来说，今年第3年了，不知道俱乐部的稳定性能不能够稳得住。刚才中路有巴列卡诺队员倒在地上，这下反击啊，冲的还是没有打出来，那边有人受伤了。这是刚才巴勒卡诺队进攻的时候，前锋应该是撞到了另外一名后卫身上倒地的，然后碰到他身后的后卫，内切的时候失去了对球的控制。长传找身后，右边有队友接，这球选择了横敲。确实这个球呢不算贪功，想找巴布罗加西亚。这巴布罗加西亚前几天啊，关心西甲新闻的球迷应该看到了他离开贝利斯俱乐部的伤心的画面啊，真的是掩面哭泣啊，来到了桑坦德竞技。因为贝利斯俱乐部呢为了新赛季能够完成财政上的西甲的合规。

所以呢，出售了自家青训培养了，在俱乐部待了15年的巴布罗·加西亚。这巴布罗·加西亚和他家人都非常伤心离开贝蒂斯俱乐部。不过来到桑坦德竞技队之后呢，看看巴布罗·加西亚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他给贝蒂斯离开的时候呢，留下了550万欧元的转会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巴勒卡诺队重新在后场来组织。今天巴布罗加西亚呢是在桑坦德竞技队中场靠右的位置啊，作为球队反击当中右边锋。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在贝蒂斯俱乐部待了15年啊，5岁的时候就进入贝蒂斯青训了，所以这次转会呢对他来说确实在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然他来到桑坦德竞技之后呢，如果这个赛季在桑坦德竞技队能够有好的表现啊，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新的故事。这是刚才在冲顶抢这个机会的时候，后防线巴雷卡诺队队员呢先干扰了德弗鲁托斯，他在防守的时候今天是有点鲁莽的。停的稍微有点大了，果然在压迫之下这个球出的质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啊，让巴列卡诺队前场又抢下来一个机会。这次是桑坦德竞技队后防线出球失误送上了一个机会。16号冈萨雷斯，法昆多冈萨雷斯，他其实是帮队友兜底了，因为刚才是他的搭档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埃尔南多这个球呢处理的比较仓促，导致巴列卡诺队在中场抢断下来马上打转换，然后法昆多冈萨雷斯顶了上来造成了犯规。两队其实今天啊在前场执行压迫和转换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能够抢出一些不错的机会。刚才桑坦德竞技进球的过程呢也是在类似的位置直接任意球得分的，所以现在要看看巴列卡诺队这边有没有罚球的高手，能不能够给门将阿吉雷萨瓦尔制造困难。看看巴列卡诺队这个球啊，打在了人墙上，力量很大。反敲过来，转移，传大了。巴列卡诺队他们的场地相对来说比较窄一些，在边路防守的时候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但是呢对于进攻来讲，他们这个偏窄的场地啊，对于他们的传中呢也提出了更加精准的要求。这边的角球交给佩德罗萨，佩德罗萨从塞维利亚队转会来到了巴列卡诺，这个赛季是租借加盟，来了以后也迅速占据了左路的位置。中间投球扫，哎呀，想打远点的，没想到扫到队友身上，把队友闷了一下，反倒折射过来，为门将的扑救创造了机会。直塞，主裁判并没有理会，

今天对于做客的桑坦德竞技来说，先进球会在心理上呢极大的缓解他们最近呢连续在比赛里面丢球的心理压力。因为最近的13场各项赛事啊，跨赛季桑坦德竞技呢是没有保持零封，但是呢攻击力很强，过去的5场比赛累计打进了9个球，今天也是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了。这球给的线路有点靠里，不是能拿得那么轻松的，好在接球的队友曼迪利亚比较冷静啊，球拿着没有丢，但是找前面的巴布罗加西亚的时候，这球还是没传好。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机会，这个球如果最后能打进的话，因为碰到巴列卡诺的锋线上的队友啊，有可能会越位，因为中场的后腰西斯刚才扑到门前去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后卫放在越位位置了。而这球西斯也没想到，他的队友瞄的就是远角位置，如果打近角西斯可能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塞内加尔的后腰西斯，我们这边看到阿尔贝托洛佩斯，正因为他在桑坦德竞技已经执教了4个赛季，对球队和俱乐部也非常熟悉，所以呢今年在升甲之后，回到西甲之后，桑坦德竞技呢敢于对阵容做大手笔大幅度的调整来适应西甲的强度。他们的转会投入呢其实没有办法和英超俱乐部相比，因为桑坦德竞技队今年在转会市场最大笔的花销啊，就是拿球的巴布罗加西亚花费了俱乐部550万欧，他是今年桑坦德竞技转会的标王啊，所以现在他也要尽快的忘掉自己离开贝蒂斯时候的伤心，尽快的投入新的球队，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而巴列卡诺呢，这个赛季仍然精打细算，俱乐部基本上新员都是租借加盟的，这次反击的机会，三箭齐发。调整内切之后继续往右边走，小角度射门，一脚爆射，这球打了进去啊，这是极高难度的情况下巴列卡诺队的反击完成了进球。这个球打得相当不容易，因为这个球的角度非常小，拉齐乌右后卫助攻上来，但是呢在这两个赛季巴列卡诺队的战术当中，尤其是反击的时候，他的右后卫拉齐乌进攻参与度非常高，而且上来之后呢开火权也很充分，所以在这个角度啊，我们看着角度很小而且有门将的阻挡，很难完成射门，但拉齐乌的整个射门的过程是一气呵成的，他已经完全想好了上来要怎么执行，也打得很自信。98年来自罗马尼亚的右后卫拉齐乌帮助巴列卡诺队扳平了比分，双方的比分1-1，场上比赛打了将近20分钟啊。这20分钟呢，两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很高的能力，但是巴列卡诺队这边呢在运动战反击当中，这是他们在主场非常擅长的。伊万马丁，现在桑坦德竞技队重新瞄着巴列卡诺队走路身后来打，场上的节奏是真快啊，双方在转换球权之后完全不给对方喘息的时间，强攻的意图非常明显。刚才德弗鲁托斯球衣都快被扯下来了，防他的是中后卫冈萨雷斯，来自乌拉圭的冈萨雷斯从尤文图斯队转会加盟，桑坦德竞技队为他花费了250万欧算是一

比较经济实惠的引援。今天定位球啊，距离远的都是交给佩德罗萨。刚才的角球也是，说明俱乐部呢在引进他的时候，本身对他的特点也比较了解，把他从塞维利亚队租借过来。来了以后呢，马上把定位球的罚球权就交给他了。看来还是争头球第一下的时候，在后点是有犯规的。助攻上来的勒热纳，开场的这20分钟，在桑坦德竞技的进攻当中，巴布罗加西亚确实是出镜率比较高的，也是前场今天球权比较集中的角色。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呢，巴列卡诺队在防守的时候啊，对他的限制啊越来越到位了，他不太容易拿球轻松的盘带和摆脱，所以这就考验巴布罗加西亚和队友的配合默契度和融入的速度够不够快。如果光靠自己单打独斗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一旦对手把你的特点摸清楚了，你很难有好的表现的情况下，刚转会来的球员呢也难免会有压力。再给巴布罗加西亚横桥转移出来，这两次一脚出球衔接的还是非常顺畅，西班牙的中下游球队这种基本功是没问题的。另外西甲联赛它的特点呢，虽然也快，但是和英超联赛的快呢完全不一样。西甲联赛呢，它的这种压迫感非常强，需要球员呢在第一时间做决策的能力很强。英超联赛呢，它的冲撞冲击很频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但是这个冲撞冲击频繁的同时呢，英超直来直去的更明显一点，它的转移对球的控制还有战术上的一些细节处理和西班牙的球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防守有些鲁莽的弗鲁托斯扫倒了桑坦德队拿球的十号维森特，曼迪利亚回防犯规了。巴列卡诺球场宽度比较窄的同时啊，可以看到两个看台距离场地也很近啊。对于主队来说，这个主场的优势啊，就是拢音和助威的这种拢音的效果都会很明显，会给客队比较大的主场压力。齐斯转到左边，哇，这是给了个穿裆球，给得很突然，然后呢横传这下质量也不错，虽然是被桑坦德竞技队前点的后卫挡了出来，但是刚才巴列卡诺队他们确实在反击提速的能力上是非常强的。而且巴列卡诺呢过去两个赛季能够维持在西甲的前八，就是反击当中他这些套路呢队员很默契，有的时候甚至都不用等，不用去过多的思考，都知道队友会往哪儿跑，这种速度差对于防守一方来讲就比较难受了。他至少能够冲出足够多的机会。好球，拿住，最后一传被识破了。

可选的线路也不多啊，虽然突过去了，但最后这一传呢恰恰是最难的。啊，这下应该是有犯规的。这下向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球员出示黄牌了，看着像是扎比里啊，就是扎比里，球队顶在锋线的中锋。此前呢是在雷恩队效力，这名摩洛哥前锋这个赛季呢从法甲联赛租借来到了桑坦德竞技队。扎比里呢很拼，来了桑坦德竞技队之后，在联赛里啊帮助桑坦德竞技队进了三个球了，状态非常神勇。想护球，那西斯直接把他挤了出去，动作并不鲁莽，但是防守的效果不错。还是西斯，西斯这个转移之后啊，马上交给拉齐乌，然后从边路扯开空当强突，再包抄到中间完成射门。这个是巴列卡诺队确实，如果他不是队员之间足够默契啊，这种套路打出来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但是巴列卡诺队恰恰呢，他的过去两个赛季啊，这套打法呢磨合的比较成熟，所以从刚才的转移到连接突破，整体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提速的效果。啊，西斯又来了，德弗鲁托斯，他知道西斯在这儿，所以传的时候呢都没有抬眼看，直接扣了过去，增加了一些欺骗性。现在对于倒三角区域，桑坦德竞技队的防守就比较小心了，他们已经让中场伊万马丁收回来保护这个区域了。再扣过来可以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有点离谱啊，太大了，拉齐乌，但是你看得出来他很有劲儿，这应该是刚才第一个球进球的过程。带球的维森特向内走这一下，给拉齐乌在边路下底的空间给拉扯出来，然后呢让他完成小角度的一脚爆射，扳平了比分。桑坦德竞技队呢是更早的时候由卡纳莱斯直接任意球得分。这个比分和现在场上的局面啊都比较焦灼，而且节奏比较快，所以场上的队员呢注意力必须很集中，否则在这个节奏下一旦被对方抓住失误，中后场的压力会很大。这个球呢有机会抢下来，巴布罗抢下来之后一脚爆射，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将比分再次超出。这是巴列卡诺队想在后场控，但是没想到桑坦德竞技队前场抢得这么凶，让巴布罗加西亚抓住这个被抢下来的机会，打出了一脚高质量的世界波。这个球呢成为了他加盟新东家桑坦德竞技以后的首例联赛进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布罗加西亚这个时候还没过来，但是在这儿他发现机会来了，后腰转不了身，想分给中后卫，结果中后卫被另外一名前锋贴着没及时上来，让巴布罗加西亚看到了一个赢球就打的开阔空间出现的机会，也成为了他给桑坦德竞技球迷送上的见面礼。上半场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啊，

现在桑坦德竞技2-1在客场领先。作为升班马，看得出来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股劲儿让巴列卡诺队今天在主场可轻松不了了。因为巴列卡诺队呢，他们扳平比分是通过运动战这种快攻的方式找到的机会。由右后卫拉齐乌上来以后一脚爆射，但那个过程呢本身就是在前场抢断的成功，转换的成功。没想到桑坦德竞技领先之后重新领先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前场啊，和巴列卡诺的思路如出一辙，但是抢的效果啊更加的形成那种合围的局面啊，抢的效果更加出色。刚才前锋巴列卡诺的前锋卡梅略吃了一张黄牌，在场上双方的球员开场这半个多小时吃牌数并不少，已经出现了三张黄牌了。冯乔后场还有西斯，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哦，这球一脚远射尝试啊，迫使门将飞身扑救了。刚才是巴列卡诺的门将阿吉雷萨瓦尔，这个侧扑帮助球队守住了现在的领先。巴列卡诺队也有王牌射手，也有得分手，虽然上轮比赛他们2-5输给了巴塞罗那，但是卡梅略呢还是有进球的。这下犯规了，攻方犯规，踢到人的是四号迪亚斯。从上半场比赛巴列卡诺队的进攻方向来看呢，右路还是打得更多一些，然后这也是拉齐乌活跃的区域，是他们战术的一个突破点，一个爆发点。哇，巴布罗的这脚球穿透性非常强啊，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队友停完第一下不好拿了，想找扎比里的。继续直塞过来，扣一下调整，再往中间给扫射，这个机会控制得很稳的，应该是卡梅略，他是巴列卡诺队在锋线上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跨赛季的过去9场比赛他打进了8个球，新赛季开始呢也在巴列卡诺队的比赛里进了3个球了，今天又是卡梅略在关键时候站了出来。这上半场的比赛，两队联手奉献了4粒进球，踢得非常。

热闹。再来看一下，边路切进来以后，斜传找到卡梅略，卡梅略呢一直没有被后卫贴住，后卫光想着造越位去限制他，结果卡梅略呢斜刺里插进来之后把后卫甩开，后卫队员没有站住，直接滑倒了。卡梅略呢灵巧地完成了转身躲开。

卡梅略第一下球停得很舒服啊，用大腿位置把球的力量先卸了下来，然后呢再利用节奏变化甩开了后卫，转身扫射入网，将比分变成了2-2。上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西斯一脚直塞，这球停到身后摆脱掉了巴布洛加西亚，往右边去了。哇，上半场比赛有7分钟伤停补时。可能有推人，造成了犯规。还是拉齐乌，这脚射门的球速达到118公里啊，真是一脚标准的爆射，而且这么近的距离被他抽中了，门将很难处理，主要是他球速快，线路直。现在巴列卡诺队啊，今天尤其是上半场的后半段，这后场出球现在比较冒险，时不时的就有点险情。刚才西斯这个球也差点被断了下来，好在他身后门将卡尔德纳斯比较警觉，要不然桑坦德竞技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说不定能将比分再次反超，但现在就是他们防守不稳，最近的13场比赛没有零封啊，所以今天两次领先两次被扳平。巴列卡诺队在主场呢反倒表现得很顽强，这样的话呢对于巴列卡诺队来说今天在进攻当中还得继续想想办法。现在他们扳回来2个球，下半场比赛不知道能不能够在主场面对桑坦德竞技这个有漏洞的防线去创造惊喜。左边第一下没有停顺，佩德罗萨打在了外脚背上，这个球呢擦着一点向外的弧线啊转了出去，但不管怎么说啊，上半场比赛佩德罗萨还有拉齐乌这两个边路确实是巴列卡诺队进攻当中很有威胁的两个点，两个人在进攻当中大胆投入，而且进攻的威胁体现得很直接，所以让桑坦德竞技队呢在边路防守的时候尤其1-1的情况呢就比较吃力，速度没有他俩快，另外呢在协防的时候跟人又跟不住。斜传兜到中路，还是角球。看看这个角球，反其道而行，打到外侧反弹，挺有威胁的。这是桑坦德竞技的门将阿基雷萨瓦尔注意力集中了，这球反弹出来线路是有威胁的。

0: 看来场边啊还是免不了这张牌了。刚才桑坦德竞技的主教练阿尔贝托洛佩斯啊有点情绪激动，双方的这个对抗呢就在场边，但是他的举动呢对裁判员的判罚提出了质疑，吃到了一张黄牌。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桑坦德竞技队的四号中后卫阿尔南多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调整想内切打远射啊，这个位置是有挺大难度的，不太容易打出一脚舒服的射门。西斯还是传大了。不过上半场比赛呢，相信两队不管是主队还是客队啊，今天上半场能看到四个进球，球迷在看台上应该是大呼过瘾的，比赛的节奏呢也比较明快。这是刚才阿尔贝托洛佩斯呢在对判罚提出意见之后吃到了黄牌。这样呢，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了，双方的比分还是定格在2-2，桑坦德竞技队两度领先，巴雷卡诺队两度扳平。以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节奏和拼劲儿来说呢，中场休息的调整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也等两队休息过后，为大家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思的我们，自然多彩。在双方休息过后呢，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了2-2，桑坦德竞技队做客，两度领先啊。巴列卡诺队在主场呢表现得非常顽强，两度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在桑坦德竞技队这边，先是卡纳莱斯直接任意球罚球得分，然后巴布罗加西亚呢则是抢断出来一个机会，一脚世界波将比分呢再次超出。而巴列卡诺队则凭借着拉齐乌在边路套边上的一脚爆射，加上门前卡梅略冷静地把握住机会，将比分给扳平了。卡梅略今天上半场比赛和中场的乌奈洛佩斯各自有一次助攻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感觉巴列卡诺队这边的提速啊，就是边路拉齐乌上来之后创造的角球机会。前点先被破坏出来，哎，这球没有顶走，落在桑坦德竞技后卫的腿的外侧，落下来之后巴列卡诺队再抢回来，这波攻势还有啊。中路没有起脚空当，起球打身后，这是个机会射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巴列卡诺队取得领先，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次领先。进球的还是锋线上的主力得分手啊，塞尔吉奥·卡梅略，为他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这场比赛乌奈洛佩斯完成了两次助攻，而且他这两次呢都是找到卡梅略，他们俩配合的感觉来了。这是桑坦德竞技的主帅阿尔贝托·洛佩斯完全没想到的，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他们从上半场的两次领先变成了被逆转落后，这和他们最近连续13场比赛无法零封对手还是有很大关系。这次卡梅略呢又是后上，他不越位，而且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球停舒服以后领了过来，右脚停，左脚打穿了门将的小门。这个球打得太好了，这也是现在前锋在得到机会的时候连接最快的一种方式，侧身接球，然后停球之后呢把球转移到身前，再连接带出射门前的步点调整，一气呵成。卡梅略今天这两个进球都是以这样的侧转身方式完成的，而且这个转身的过程如果能够顺利转身，你就能够转腰啊，射门的时候呢把腰上转腰的劲儿给带出来，射门的力量和射门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调整之后转过来，西斯啊，刚才提前收脚了，这个动作他是提前收脚了，进攻的队员想转身的时候被绊倒，给了桑坦德竞技的一个角球机会。在前点往里切呢不是一个好选择，没法起脚，还是得回到边路再传中。韦森特

往右路的后点兜了过去。再推过来以后射门，正面的封堵啊，时机把握的不错。哎呦，这脚势大力沉的远射更有威胁，来自中后卫勒德纳，这个球呢完全包住了，打出了力量。这段时间巴勒卡诺队反超比分之后气势起来了，他们的主帅圣何塞呢，也是这个赛季来到巴勒卡诺，因为上赛季的后半段是由球队原本的助教伊尼戈佩雷斯带队的。这个赛季已经是巴勒卡诺队在2021-22赛季升级之后，在西甲联赛的第六个赛季，2021赛季升级以后，在西甲的第六季，尤其是升级之后这两年的发挥呢越来越好，球队的战绩也越来越稳定啊，基本能够保持在西甲的中上游，甚至能够参加欧战。头球这一蹭是个机会，但是领的方向不太好处理了，得等队友接应一下，反身想再突。下半场比赛呢，巴布罗加西亚的这个点看能不能够帮助桑坦的竞技队啊创造一些机会，这次是他靠个人能力带出来的一脚射门。这次进攻的速度本身已经降下来了，没有更直接的威胁了。再来看一下刚才勒热纳这脚势大力沉的射门，这个球打的是真有劲儿啊，球像炮弹一样飞向了球门，而且在空中还带着漂移和下坠。如果这个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4-2，那巴勒卡诺这场比赛可以说踢的是荡气回肠，虽然现在还没有结束，但下半场比赛呢反超比分已经让做客的桑坦德竞技感受到了很大压力。新赛季目前巴勒卡诺队在联赛里前三轮比赛目前只是有一场平局，第一轮输给了塞维利亚，上轮比赛输给了巴塞罗那，所以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巴勒卡诺队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但是现在也需要冷静，替补登场的博阿雷吃到了一张黄牌，他一个搂抱把对手直接放倒了。博阿雷呢是换下了瓦伦丁，下半场比赛呢双方已经陆续开始做人员的调整了。阿莱芒九号阿莱芒换下了进了两球的卡梅略，德弗鲁托斯这受伤能不能坚持啊，看着情况不乐观。裁判的哨音先响了，有可能德弗鲁特斯也没法坚持。刚才这块明显越位。

这样呢，德弗鲁托斯也要被换下了。就是刚才在这儿的时候，啊，支撑脚感觉是被踩到和别了一下，算是比较寸的意外伤。而随着巴列卡诺队的人员调整啊，桑坦德竞技队在更早的时候也完成了人员调整，后防线。就是今天一直踢的比较有压力的埃尔南多是被队友另外一名中后卫拉蒙换了下去。贝洛西安则是换下了防线的另外一名中后卫冈萨雷斯，所以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后卫啊都被撤了下去。勒热纳在前点这个球抢得很有优势。但刚才因为是有犯规动作，先吃了一张牌了。在双方各换了三个人之后，场上的对抗现在逐渐的激烈起来。这边巴布罗加西亚看来是也有点伤，被踢到。巴布罗加西亚过去抢球的时候，在对抗当中失去了平衡。球的发出来之前，就是这一刹那，裁判的哨音还是先响了。再发出来，现在第一点啊，抢的还不太顺。感觉打到下半场比赛将近70分钟的时候，随着板凳上的球员连续调整，巴列卡诺队这边明显的在主场斗志要比桑坦德竞技队要更强一些，反倒是桑坦德竞技队现在在前场抓机会的能力不如上半场。再来看一下卡梅略今天出色的表现，乌奈洛佩斯挑传，卡梅略反插身后，在角度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呢，迅速完成了调整，然后用左脚高质量的一个低射。这个球丢的让桑坦德竞技队确实很郁闷。打得不错，这球停的难度比较大，但是停的还挺舒服的。落下来以后继续拿着往前走，21号替补登场的佩雷斯，脚下弗兰佩雷斯是一个脚下比较细的右边锋，02年的西班牙本土球员。

曾经呢在巴伦西亚的效力。下半场比赛弗兰克雷斯替补登场，他是换下了受伤的德弗鲁托斯。靠边扫到门前啊！现在桑坦德竞技队比较难找到他们顶在前面的锋线球员，两个边路打得不是那么顺畅，即便下底空间也比较小。桑坦的竞技队发现啊，中后场和前场现在连接不是太顺，如果一味的把防线的位置往前提，打不上去的情况下是随时有可能被打反击，而且巴列卡诺队在主场，那么这个反击的速度很快，所以刚才回到后场调整一下，现在办法不多的情况下尝试打了打远射。确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桑坦的竞技目前的头号射手扎比里来说踢得不太顺啊，这边右后卫巴柳看来是准备上场，巴柳不知道会换谁。目前来看拉齐乌状态是不错啊，他也有可能换佩德罗萨，让他去客串左后卫。角球后点，还是在等着，再调整过来。打得非常细，但最后这一传的分量没控制好啊，挺可惜的。桑坦的竞技队在这个局部连续四五脚一脚传球，把空当全都拉扯出来了，但最后一脚传球的分量没有控制好。就想打罗马尼亚后卫拉齐乌的身后，现在看看巴柳上来换谁，是换拉齐乌还是换佩德罗萨。这边还有今年引进的新援，从莱万特队啊，从基辅迪纳摩队加盟的格鲁吉亚左边锋齐塔伊什维利，这是刚才手球了，换下了阿瓦罗加西亚。换上了齐塔伊什维利。佩德罗萨被巴柳替换。这样巴列卡诺的这场比赛已经累计换了五人了。

因为拉齐乌呢还是在右边，身前是弗兰佩雷斯，那么巴柳上来呢就去客串左后卫，对位换了刚才下去的佩德罗萨。现在这个防守方式啊，让巴布罗加西亚很难发挥出来，基本上是二防一，两个人盯着他。又轮到巴雷卡诺队的角球上来，巴布罗加西亚这次也回去协防了，但因为之前本身球开出来之前就有推搡，攻方有推搡。就是在这儿巴布罗加西亚还在站位置的时候，应该是西斯过来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有推搡，推倒了巴布罗加西亚，攻方有犯规。韦乔斜线控制一下，给中路，继续给一个角球，这个落点比较深呐、啊，在后点。感觉桑坦德竞技队今天在后点抢，可能要比前点威胁更大。这个球应该是队友越位的。扎比里今天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机会，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感觉上是。扎比里这块他的位置啊，然后在这儿他的位置倒没问题，但是他好像跳的时候啊有冲撞犯规。然后这个球呢是巴布罗加西亚给蹭了一下，门将是被攻守两方的队员呢给挤的，攻守两方的队员呢给挤的不好出击。看看视频裁判检查之后的结果吧。主要是扎比里他的左胳膊肘对着拉齐乌，可能会吹他这个动作，让桑坦德竞技啊在最后时刻错过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们两次领先，但是下半场呢被巴列卡诺队在主场非常顽强的逆转了过来。所以这场比赛啊，其实虽然双方的进攻表现都很活跃，但真正考验的还是防线的稳定程度。毕竟桑坦德竞技队连续13场比赛无法零封对手，所以这个的确对他们在和对手拉锯的过程当中的稳定性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传起来，兜到后点头球，应该是西斯顶的，他跳的还真高啊，空中的制空能力也很强，虽然跳的早，但是强大的制空能力让他维持在空中的完成了最后的甩头攻门，虽然顶的稍微高了一点。好，桑坦的竞技队最后时刻准备换上阿拉纳，也是西班牙本土前锋，之前的埃尔瓦的效力，2000年的阿拉纳，他不知道会不会换掉摩洛哥的前锋扎比里。这边双方拼的都很凶啊，这是个对角，哎呀，这边撞得人仰马翻的，两边队员呢在体力下降之后动作都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个是失去平衡之后呢也没有看背后的防守队员的位置，结果出现了犯规，看来是弗兰佩雷斯，弗兰佩雷斯呢一个胳膊肘顶上去，在这儿直接吃到了红牌，球队现在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最后时刻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弗兰佩雷斯领到了一张红牌，这一下就把巴列卡诺队两翼右边的翅膀给拆掉了。这样的话主教练上合赛需要赶紧调整一下，这个边路如果这边弗兰佩雷斯被罚下，他身前没有保护的话，他身后这个右后卫啊拉齐乌这场比赛消耗也挺大的，就有可能面对着桑坦德竞技的队员，在最后时刻呢有可能面对着以多打少，以少防多啊，对手会以多打少。弗兰佩雷斯刚才主要裁判认为他是先冲着人过去，而且是一个有伤害性的动作，所以向他直接出示了红牌，他也非常无奈地走到了场边，不得不离开赛场。小伙子还是有点冲动啊，弗兰佩雷斯。只能先回去休息了。哦，场边又有谁吃到红牌了，这是提前被换下的弗罗鲁托斯啊，他都换了衣服了，本身他有张黄牌的吧，结果他也被罚出去了，这对于下轮比赛巴列卡诺队来说不是好消息，两个人被红牌罚下，这个局面对桑坦德竞技队最后时刻来讲是个机会，看他们会不会去搏一搏，当然可能要人员上调整一下了，在场边桑坦的竞技队也有两名队员在待命，现在场上他们需要尽快的完成换人，因为人数有优势，这球没有护住啊，比赛没有停，仍然是在进行当中，桑坦的竞技队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刚才在前场巴列卡诺这个队员呢是想把球护住，结果被三个人回来破坏了，把球抢走了，在场边前锋阿拉纳准备着，

巴布洛加夏啊，感觉没劲儿了，挤不过去，自己也跑不动了。今天啊，抽筋了，腿已经发紧了，看来他需要马上被换下，等这次反击结束吧。因为双方啊，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很快，所以呢，对球员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难道又要掏出一张黄牌了吗？啊，刚才那张黄牌是给教练席工作人员的，那这张又是？这让圣何塞有些无法控制情绪了。整个巴列卡诺的替补席呢都一脸懵，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吃到了这张牌。啊，这是德弗洛鲁托斯。那刚才是给了教练组成员，这样的话呢，巴列卡诺对这场比赛损失太大了。而这边桑坦德竞技则是换下了巴布罗加西亚，换上了阿拉纳。还换上了马丁，换下了曼迪利亚。阿隆马丁这是在边后卫位置的对位调整，但是现在呢也只能让阿隆马丁呢从左路来右路客串。主要是桑坦德竞技队想利用最后时刻人数上的优势再去冲一冲，争取将比分扳平，但现在时间已经对他们不太有利了，需要加快进攻的节奏。伤停补时有六分钟，今天对巴布罗加西亚来说呢，他收获了转会桑坦德竞技之后的首粒进球，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对桑坦德竞技来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他们没有跟上对手突然提速。但现在随着时间这么消耗下去呢，虽然少一个人，但巴列卡诺队的形势还是越来越有利的。前场反抢下来，角度比较小。今天不是扎比里的幸运日，好多机会对他来说都比较难处理。从西斯这儿把球抢了回来，跳到左边，最后啊，这场上的形势啊，有点乱成一锅粥的趋势。这个越乱呢，对于人数越少的巴列卡诺越有优势。

巴列卡诺队呢是以3-2的比分，马上要拿下比赛了。看看桑坦德竞技队最后还能不能够在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比赛时间里面啊，再创造有威胁的射门了。哎呀，这个传球啊，维森特确实体力下降以后啊，传球准确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谁能拿下，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于巴列卡诺队来说，他们回到主场呢，终于迎来了一场胜利。虽然这场比赛的过程啊，一波三折，但是这个宝贵的三分也建立他们新赛季的信心。而桑坦德竞技在升超之后呢，前3场比赛一胜一平一负，到了第4场，今天遇到了一些挫折，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调整过来。这个赛季呢，成功的在西甲赛场保级，毕竟这支球队还是给很多中国的西甲球迷啊，曾经留下过很好的回忆的。看看桑坦德竞技队这个赛季接下来的发展和后续的走势。巴列卡诺队连续2个赛季了，闯进了前8，就看今年在西甲赛场他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的战斗力。毕竟他们的主场呢，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好了，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出最后十秒钟的倒计时。我们这里也邀请现场的观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是半决赛日，率先展开的是下半区的半决赛，日本来对阵泰国。

0: 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的哨声，是由日本队来率先发球。日本队保护起来，石川真佑，这个球打在界内。
1: 石川真佑其实在整个小组赛啊，我觉得他发挥的还不是很好，而且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劳，但是这已经到了淘汰赛，已经没什么后路可退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两边都还是很有机会的两支队伍。
0: 对，石川真佑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状态有些许的提升。复工回手线接腕，十一号山田二千华。
1: 关菜菜司还是在有机会的时候，肯定是想多出手复工来牵引一下对方。其实整个日本队在小组赛的阶段，他尝试了很多个复工，很多种搭配，他也是对这个位置啊还是很不放心的。
0: 波鹏来发球，网口。石川真佑今天一上来感觉状态不错。
1: 对，
0: 日本队前面的比赛和田游纪子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泰国队今天一上来两次对和田游纪子的进攻也是重点拦防。萨西帕鹏，跳八球压五号位的边啊，这个球出界了。十一号副攻手山田二千华来发球，佐藤舒乃被泰国队抓了一个拦网。五号老将塔达奥，
1: 这上来都想拼命发球啊！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建立好的接发球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的战术跑动。所以其实开局到现在，两边都是想用发球开路。
0: 和田游纪子。一传接得非常高，屏蔽长亚的进攻，日本队防起来。打手出界，佐藤舒乃。
2: 和田游纪子大力跳发，刚才也破坏了泰国的遗传。来看一看和田游纪子的这个发球。
0: 像小慧指导说的，对于两支打法风格特别类似的队伍来讲，发电是整场比赛的一个生命线。比赛一上来，其实日本队整体的发球还不错，但是泰国队发球的自失稍微多了一些，并且泰国队的一传是有一些起伏的。日本队打泰国，其实他在心理上一直有优势，
1: 主要是能双方跟得上之间的速度。
0: 对，好一传。
1: 这个球也是泰国队啊，波鹏二传手上一捏，这个节奏一晃，晃出来这样的一对一。还要调攻，还是平打啊。

0: 佐藤舒乃在四号位被拦了一个之后，都是提点的平打，两次都是打手出界。哦，好球！插床的轻打，在四号位已经拿到两分了。
1: 伤愈复出之后，查士王在亚锦赛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看看查士王的发球。
2: 现在我一看这种背飞球啊，我就在想，如果中国队打的时候怎么去拦防这些背飞球。嗯，
0: 开网，哦，下手非常果断，轻打，
2: 一个多回合啊，
0: 当然拦网，将球拦回，二次救援防起来，开一个后区，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来回，最后石川真佑直线扣球失误。
2: 这两支队伍也是把亚洲队的这种细腻串联啊，还是展现出来了。
0: 这次亚锦赛我个人觉得泰国队的状态是不错的啊。
2: 对，整个比试联赛我觉得是有提升的。
0: 嗯，考卡拉亚，啊，石川感觉这一阵儿状态有起伏，进攻踩不上点儿，
2: 再组织反击，
0: 有踩线，
2: 踩线了，
0: 7-7了。
2: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看两边谁更坚决，谁能够拼得出来。从开局打到现在，我觉得双方啊，给我感觉上都在试探。嗯，就是挑一些线路，然后看看对方怎么去布置这些阵型啊，怎么去这个战术球的分配啊。
0: 日本队第一局上来被拦回来的球很多，
2: 是的，而且很多球战术组织完，你能看到泰国队都能两个人跟上。
0: 对，这球波鹏在拦网上有点吃亏。球垫得非常开网。哇，啊，查床那个球没有防好。
2: 这个自由人还是反应很快啊，哦，这个球补都补到中线来了。
0: 哦，单手调整了一个快攻，给到了五号塔达奥。
2: 日本队的副攻也是很犹豫啊，都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
0: 球还是发不出来性能。
2: 好防守，
0: 萨奇帕鹏拐直线打手出界。

0: 出攻打不出来。
1: Number one, Wada Yuchiko, attack from the right wing.

0: 转移到二号位，这球转移的不错。郭鹏，日本队拦网出界。
1: 泰国队打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也不着急，哪怕领先个一两分，我还是很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节奏打好。
0: 哦，双人拦网。
1: 到现在为止，泰国队整个在网口表现的还是很好的，一个是能跟住人，还有一个拦网的效果很好，能看出来是对日本队有专门的这种拦防配合的。
0: 现在拦网表现上，泰国队要优于日本队。
1: 有
0: 探头打手了，泰国队反超，
1: 还是通过发球啊带动自己的反击。这个球虽然在中间啊，但我们看日本队的二传是手过去将球往回拨，所以这一分是判给了泰国队。
0: 泰国打不死，吊球，球落地了，十九号插床。
1: 对，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虽然泰国队今天有的一传并没有到位，但是二传的调配下，两边的速度依然拉开，它节奏是好的，然后打过去效果也不错，然后在往返的拉锯战中，我觉得泰国队打得更耐心。日本队你能看出来，他虽然开局得了几分，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心没有沉下来，他是浮在上面的，所以对方一冲击，泰国队这边一冲击，日本队这边就会产生波动。而且这个阶段对于日本队的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的，
1: 因为他传出来的复攻经常一对一是最基本的，然后有时候会有一对二，然后他传两边拉开的球，现在攻守基本上被拦的比较多。
0: 我个人觉得是观赛赛事一上来传的比较保守，所以他推两边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对，日本队的边攻也是需要一些速度借劲儿的。
1: 对，你看这个泰国队的这个速度打得多快。
0: 14-12，终局泰国队领先。
1: 也是找岛村春士，他算是这个日本队复攻里边啊，进攻欲望啊、速度啊，整体是很好的。
0: 日本队一上来给了很多复攻球，也就岛村春士打了一个背飞啊，和刚才一个身前的快球。
1: 你看这几个球，泰国队这边二传给出的球，攻手是腾在空中变化，所以他是在人的手上面变化，但是日本队这边你能看到他的二点是在泰国队手下面去变化，有的时候就没拐出去就经常发生。
0: 吊球出界，佐藤顺乃看了一眼比分，现在这个比分还是能够给到日本队一些压力。佐藤舒乃拿到四分，现在到后排来发球。伊朗队的主教练，今天晚上中国队和伊朗队将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
1: 上网了，
0: 球没有传好，球头立不住。

0: 萨奇帕彭，日本队的自由人直接将球给防飞了，18-14。
1: 白鹿队整个打得很松弛啊。
0: 这一段日本队在场上的节奏打得不好，佐藤舒乃在前排扫位吊球失误一个，后排发球失误一个，这二传又是到位直接二次，日本队现在打得有点偏紧。16号是重阳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1.75米，报名的是主攻，上来替补发球，
1: 也是换发球，然后加强后排的防守。
0: 对。
1: 这就是今天泰国队做的好的地方，虽然可能一传没有送到稳稳的到位的位置，但是二传的调配也让这个立体进攻帮助他们能够成功渡轮，
0: 攻点特别散，我觉得这是波鹏在这场半决赛一上来表现优于观赛赛四的地方。
1: 是的，小唐奇
0: 电到网口可以打，
1: 哇，又一分，
0: 打手变线，20-15。
1: 对，给我这种感觉啊，就日本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应对，就是我这个球能传什么样的球，我怎么去传，但是我感觉泰国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创造，创造因这个球不同的位置，我就创造一些战术的组合啊等等。
0: 闪电二千华这个点的进攻实在是激活不了了，所以换了一位副攻手，15号公布兰黎。
1: 还是没配好。
0: 那个轻打。探头的机会。
1: 乱了。
0: 我觉得观赛赛四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对。
0: 对，7号荣惠李湘是一位老二传，91年出生的，身高1.68米。
1: 禁区。还有一个你看，就是亚洲的队伍啊，就是他如果是像刚才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他是一打一，就是一个人打一个人，战术组织和你看泰国队现在是两个人打一个球，三个人打一个球，四个人打一个球，状态就是不一样的了，就亚洲球队还是要组合起来打。
0: 好，最后人防起来了。
1: 哦，公布兰里还是有高度的，他这个制空的高度，但他的问题是比较慢。
0: 对，加迪鹏马上请求暂停，这一段泰国队自己没有打好。萨奇巴鹏状态真不错。
1: 对，波鹏这个球传的也好，你看他这手上捏着一下，把所有人的节奏都吸引过来。
0: 有下篮网，开网的一个轻打，再给屏幕查下力道网口。被拦回来了。

0: 这会儿还是稍微找回一点节奏啊。而且其实这几轮日本队是前排三点攻，如果他这几轮能抓的话，这个比分可能还能往后拖一拖。
1: 对，
0: 所以就看这三轮了。
1: 给到二号位，破坏性篮网。其实这两支队伍的接应都是在这次亚锦赛状态特别好的，不过今天这场半决赛两位接应都是受到了对方的重点篮防限制。好一传，
2: 佐藤树奈拿到他本局的第七分。
1: 佐藤树奈拿到了七分。
0: 刚才这个也是七号老二传啊，利用副攻的这个掩护，给他这个点立起来了。
1: 快攻，
0: 打得真坚决。
1: 对，后方传的也好。
0: 就打两个人这个结合部，
1: 泰国队第一局这个进攻点是真散啊。24-20，泰国队率先拿到局点。防了一个，和田由纪子打手出界。好一传，有下篮网，四位反击。小斜线失误了，25-21。这场半决赛，泰国队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日本队和。

0: 泰国队的这场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泰国队是2-0暂时领先日本队，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先来看一下萨奇巴婆，目前得到12分，进攻成功率41%。日本队在前两局的自失是高达了16分，第二局是自失10分，而泰国队在第二局没有自身失误送分。
1: 日本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啊，又换了一个副攻，这个换上13号山口真纪，然后包括主攻线上也做出了调整，石川真佑是搭档了重垣日向。
0: 刚才费尔哈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队伍还是犯了很多这个简单的错误，所以他需要在人员上来进行调整。
1: 刚才局间我们看啊，技术统计日本队送了10分，
0: 对，
1: 这个对于一个亚洲球队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0: 这局开局要看泰国队的一传和进攻能不能够顶得住。
1: 一上来还是感觉日本队这边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冲击力的。
0: 是的，
1: 从进攻到发球，所以泰国队这边第三局也是非常难打的一局，
0: 最难打的一局，
1: 2-0领先，这口气能不能顶得住？
0: 日本队全队的失误，刚才一直在调整自己，感觉还是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1: 对，
0: 每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和田游纪子这局上来连续发动，拿到了2分。跟上一局一样，一上来自己送2分。触网了。这个日本队拿到过5个亚锦赛的冠军啊，最近的2次是2017年和2019年，决赛都是战胜了泰国队。
1: 好胜啊！
0: 出界了。
1: 刚才这个球啊，一个是自由人的调整，一个是后面这个传球，都效果不好，
0: 对，
1: 所以没有好的进攻机会。
2: 这 check， 大局，
0: 哦，触网了，
1: 泰国队这边触网了。
0: 泰国队这边一上来开局也是2次都没有收住啊，都触网了。
1: 也得控制自失。
0: 对。

0: 因为亚洲队伍啊得分能力没有那么强，他不像欧洲的队伍，他一局可能有一些自失，但他得分能力比较强。而亚洲队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打得细，所以要减少自身的失误送分，
1: 在打得精打细算。
2: 对
3: OK，
1: 泰国队这边也是说没给我们展示这个画面。
0: 打手了，打手出界，天而日向。泰国队这一局上来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欠缺一点，是有点过于松，就是你看他们队员有了笑脸，是可以在比赛当中去享受排球，但不是说打了两局好球之后我现在可以让自己稍微缓一缓，不是这样的。日本队这一局是可以把包袱甩掉的一局，因为他没有退路。
1: 就一个属于背水一战了，
0: 对，
1: 一个可能觉得这个稍微能松口气儿了。
0: 可怜游戏子只有29%的成功率。
1: 这个开局啊，像刚才说的，就是日本队这边还是重新调整了心情，
0: 对，
1: 重新唤起这种冲击力，然后泰国队这边就是有点松。
0: 连续被拦，
1: 让我想到了上一局日本队这个连续开炮，
0: 对，
1: 连续界外，现在泰国队这边连续被拦。
0: 所以泰国队自己也要知道，在比赛当中由松到紧的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另外，你也在培养对手的比赛状态。长线打中，球在界内。萨奇帕蒙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啊。差了一点。

0: 日本队这一轮是两点攻。哦，三点。
1: 所以也看这一轮的发球，上一轮发球失误。连续失误。
0: 日本队这边的节奏似乎又不太好了。
1: 对，而且刚刚这一轮是泰国队的两点攻。啊，就相当于还是一样，就是送
0: 对
1: 泰国队过轮。
0: 次接次控。

0: 田日向只有1.75米的身高，他只比石川真佑高了1厘米啊，报名的身高。北飞，田日向还是有点力量，都是平打。他有点攻不动了，
1: 速度已经有点降下来了。
0: 嗯，
1: 再换回来。
0: 我觉得加提鹏在这一局的换人上还是挺成功的。你看他现在，即使球队出现问题之后，把波鹏和皮皮柴换上来，另外也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
1: 休息休息。
0: 对。

0: 看一下泰国队这一次的一攻，哇哦，换上来还是这个手感很热。
1: 对，
0: 感觉很丝滑，这个球真的是，我刚才想就想说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丝滑来形容这个背后翻的。
1: 小哥知道，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有点累了，然后教练把他换下去有半局的时间，这半局对于你们恢复调整真的很重要吗？
0: 我觉得一方面是体力上，更多是心情的梳理上，就是一个是要从之前的那一种比较混乱的节奏抽离出来，然后另外要冷静的观察场上面现在的现状，
1: 嗯，
0: 然后再换上场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钻在那个牛角尖里边，
1: 嗯，
0: 视野不够开阔，所以换下来其实你让你的视野能够看到全局。
1: 球在界内，其实日本队的队员啊，你不会觉得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跳不起来，所以他们整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平时的训练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其实有一次我们看他们在赛前，就是比赛前训练了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当时我们还觉得哎，马上不是要比赛了吗？
1: 对对，
0: 因为对于亚洲的球队来讲的话，就是要保持这种高移动然后高精力，就还是要在训练当中有所储备。
1: 两支队伍这场比赛都是车轮战啊，
0: 包括泰国队像维拉万那一批，真的平时训练就是跑圈啊等等，这种体力储备非常充足。泰国队反击，
1: 日本队拦网出界，15-19。6号是主攻手瓦里萨拉。
0: 好位，
1: 这波鹏啊，从2号位防到了5号位，界内吧，界外。
0: 所以其实这一局这一段时间，日本队已经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副攻就失误了2个。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一旦有反击想追分，然后一失误，就把变成一个得分换变成了一个失分，其实这个就是压力就会叠加。
1: 插传发球，
0: 传不好。
1: 哦，垫的不错，能打。这个球垫的真好，并且石川真佑啊，在打这种调整进攻的时候，他的人球关系找的还是非常好的。
0: 看日本队这一轮的发球。
1: 其实他们刚才是过掉了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0: 所以看泰国队这个球也是三米线，
1: 对，
0: 但是这轮就被过掉，而且是前排1.73米的主攻啊，瓦里萨拉。
1: 短球，这个人皮亚努特防起来，哎，这球应该是看到灯了吧？萨奇巴鹏上来，好像只有查楚昂没有缓一缓。
0: 其实一个是换缓一缓，还有一个就是换一种节奏，换一种这个打球的风格跟思路，也让对手也让日本队这边，哎，就是要变化一下，要重新去针对这个球员做布防。
1: 其实对于这种小快灵的球队来讲，为什么很多老将还依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他需要会打球，需要把这个球给打明白了，这个就需要一些量的积累。
0: 这段时间泰国队啊两次发球的失误，就又给日本队喘息的机会了。
1: 对，篮网握过，佛鹏这二号位特别平快，日本队24-19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对，加提彭一回来，然后奥努马和维拉万其实也一直在帮助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泰国队这批球员来讲，看到这样的教练团队，应该这种信心也会提升。
0: 是的。
1: 24-19，日本队的局点。短平回首，
0: 就是泰国队还是要利用局末这几分把自己的节奏再打回来，然后也是同时冲击日本队，因为如果进入到下一局就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是要把气儿吊起来。

0: 对，发球有下沉，河田游纪子在二号位的进攻，日本队25-2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1，泰国队暂时领先。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知，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前面几局你看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平均，每个位置上都有，但是从上一局开始，泰国队这边的二三号位进攻变少了，主要集中在四号位。我觉得这也 有可能是跟日本队这个发球有关系，因为发在一号位，这个二传很难再去组织。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一局来讲，泰国队能不能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然后让自己的进攻点更多元更平均，而不是只集中在四号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日本队现在呢，就他们的进攻已经慢慢开始打出来了。
5: 对，
4: 那前面的泰国队整个的布防做得还是很好的，那就看看能不能重新的及时应变。
5: 这局我觉得对于泰国队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自身的进攻。
4: 对，包括你看现在的发接，因为越打到后来，这个精力的集中度，可能会越有一些动摇啊。那在这个时候，日本队开始冲发球，泰国队这边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传接好？其实前面已经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了，但是好歹二传还能弥补一下。
5: 对，上一局泰国队的单局进攻得分是11分啊，是过去三局里边最少的。
4: 有点乱。
5: 日本队的后三进攻是川真佑，3-0的开局。

0: 18分。
1: 一开局啊，能看到泰国队的二传还是想激活二号位这一点，也是利用这个萨西帕蒙在前排的这个吸引力。
0: 博鹏推到四号位，日本队这个防守质量比较高，二号位进攻被把边的查床给直接拦死了。泰国队这边萨奇帕蓬拿到13分，塔道拿到11分，平米查亚拿到10分，查床拿到8分。日本队这边两位队员得分上双，山真佑18分，和田由纪子12分，田原日向是8分。哦，这个球直接拐到了界外。
2: 非常的机灵，泰国队保持了一个收手，造成了对方的头球出界。我们来看看回放。
1: 这球还好，也是收手了。
0: 对。
1: 这边进攻质量也不好。
0: 我也在想，你说亚洲队伍跟欧洲队伍打的时候，亚洲队伍比如说往外拐，欧洲队伍可能会想说，哎，他这个球他怎么这么打，因为欧洲队伍很少这么打，但是今天对立面的双方都这么打，所以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对，他就想这不是我那招吗？
0: 对，所以他就收手了。皮亚努特今天打得也不错。哇，插床打了一个强攻，连拿了5分了。
1: 这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
0: 要挑战球落地啊。
3: Japanese team requires floor touch during the rally. Yes,
2: there
3: is a floor touch floor.
0: 哦，落地了。
1: 这个分也挺关键的。
2: It is a floor touch challenge successful. One, two, three.

0: 好一传，平平查亚状态提升了。
1: 对，郭鹏也是一看啊，这个日本队这边的拦网都被定在了前面，后面一甩就是一个一对一。哎呦，上网！
0: 哎呦，博鹏这球也尽力了，这球上的太冲了。卡上扣球失误。

0: 球在界内，中国队这边只有主教练赵勇指导，我们在直球的时候看到给了一个镜头在现场观看比赛。其实伊朗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队员也在现场看，
1: 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0: 因为他们今天晚上还有比赛。
1: 对，
0: 他床有点跳不起来了。这个是那个最弱的两点攻，
1: 也是想发这个一号位，然后让副攻没有办法跑背后球，然后主要是盯这一轮的主攻。
0: 看床打不下去，石安真又反击被拦了。

对，这个很可惜啊。

0: 9-7，岛村春士发球。贾霆锋请求暂停。
1: 石川只有这个拦网的时间把握的还是挺好的，他不早给手，所以复工看半天。
0: 打手出界。
1: 我感觉萨西帕蓬的现在的高度啊，起跳的高度已经没有开局那么高了。
2: 是的，
0: 他过网点还是挺低的，
1: 所以泰国队如果想拿这一场球的话，还是在尽快。
2: 对，
1: 往后再拖的话，我觉得体力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0: 石川真佑扣球失误。其实我感觉日本队在打其他队伍的时候，他没有打得这么着急，他可能觉得打泰国他在网口上也不是劣势，所以好多时候这个进攻失误也感觉不像是日本队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1: 我觉得日本队这次整个亚锦赛给我感觉好像没有前面世联赛那么好，就很疲劳的感觉，给我第一直观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心理压力上。
0: 可能日本队也临场感觉到泰国队不送给他分，所以他
1: 对他每一分都要自己去拿。
0: 再给萨西帕蓬原地起跳，实现真敢打，
1: 已经很努力的在摆臂，想把自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没有助跑。

0: 好的这种情况下，就基本上大概率就是直线了。
1: 对，十五分。两边拉开来打，十一平，泰国队追平了。
0: 这一局还好，泰国队这边接应站出来了。
1: 你记得吗？他这一局一上来就一直在给平比查亚。我觉得主教练很了解队员，他可能知道萨奇帕蓬这边体能有点下降。
0: 对。
1: 平比查亚触网，
0: 又是一局这样的比分，我们又要说到了这个时候谁敢发球先发出来。
1: 防飞了，他长线球发得不错，哇，直接拦死了，
0: 泰国队先发出来了。
1: 对，但是这一局半了，这是泰国队好像这一局半当中第一次领先。
0: 对，
1: 卡达奥，所以你看就高了那么一些，这个高度有多么的重要。卡达奥是泰国队的第一高度。现在可以说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0: 对，三次制胜之后number 30换个副攻上来发球。
1: 哦，球发的不错。平比查亚这一局进攻确实打得不错，
0: 所以他在每个阶段都有人站出来。
1: 对，卡达奥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短球打手出界，我感觉两支队伍的主攻线都有点累了，所以现在队伍的右翼都在站出来分担一下。
0: 对，两边其实都在咬牙，都知道这个是要劲的时候。
1: 直线被自由人防起来，再给平比查亚，
0: 日本队这边的攻，

0: 日本队现在就确实要加强他的攻。
1: 皮亚努特防起来，卡床的平打，
0: 基本上都找这个石川真佑，这个主攻又界外了。
2: 接下来支持泰国队的观众 ，Who is cheering for Team Thailand？

0: 给后二了。哇，直接背掉一个上位小脚波鹏。
1: 他这样也不换一个主攻或者是加强一下前排吗？
0: 他二换三了。
1: 二换三还是要保持进攻点。
0: 这两支队伍真的是非常一致啊，
1: 是
0: 都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弱轮。
1: 日本队这个主教练因为他是一个技术统计出身，所以他比较看这个数据分析，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共情能力啊，这个场上的运动员的心情。
0: 对，泰国队是见球又起啊，有一次攻的机会，插床，
1: 很上网啊，这球
0: 打手出界。我觉得泰国队今天这个比赛在赛场上有一个隐形的功臣吧，我觉得皮亚努特，就皮亚努特让我看到了，就作为泰国队，他想在亚洲赛场上战胜日本队，或者说想去冲击奥运门票的这种决心，因为老将打的实在是太多年了，
1: 是，
0: 他们也无限离这个奥运舞台特别接近过，所以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他可能那种欲望会更强。
1: 对，而且他在场上一直在鼓励队友，然后在后面做好保障。
0: 对，
1: 就这种互动也会给队友很多的很强的安全感。
0: 这边泰国队的两点攻弱轮，都在全力防守。
1: 今天啊，这一次这种长回合啊，出现了感觉不下五次了。
0: 对，泰国队的这个防守是真拼啊，
1: 因
0: 为你看日本队有很多防守，他是脚下移动的很快，能蹲住这个马步然后去移动，但是泰国有很多防守都是硬摔硬起。
1: 对，
0: 一传不错，一对一，哇，一对一被拦了，19-15。
1: 波鹏今天真的是从传球到拦网。
0: 日本队的这局最后一次暂停，感觉也是最后一次调整的机会。
2: 好，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舞动起来。好，谢谢，回到比赛。
0: 插床继续来发球。防起来了，萨奇帕鹏扫位强攻，秋本美空二号位进攻得手。这一段日本队的压力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复攻球会少一些，基本上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关键是现在有防反的时候，日本队有没有攻？有没有人打那一板？
0: 岛村春世
1: 又失误，
0: 发球失误。这是日本队整场比赛最困难的时候。
1: 对，
0: 考卡拉亚
1: 三点攻对两点攻，
0: 日本队一传不好，哦，这球被石川真佑撇在了线内。
2: 石川真佑自接自控，他手得分46%。
0: 石川真佑在日本队当中打强攻的能力算是强的。
1: 但是他也需要这种技战术相互之间的掩护，他毕竟这个身高在这儿。
0: 是。
1: 哇哦！

最后人防起来了，再垫给石川。波波没事吧？

0: 教练也是第一时间上来询问这个队员啊。霍鹏正好到后排发球，
1: 石丹真要打手出界，看我的一传到位，
0: 哦，
1: 二号位进攻，
0: 铁皮查亚真的是手感太热了这一局。哎，真的不容易，在前面的比赛里边，这个主攻的出手，特别是萨西帕蓬这边成功率非常高，然后他这边碰到困难之后，马上接应这边皮皮查亚能够站起来，
1: 嗯，
0: 能够接上力，
1: 双二篮网得分，23-18，泰国队现在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越来越近，
0: 对。日本队到现在啊才做出这个主攻上面的调整，
1: 换回了佐藤舒乃，
0: 对，
1: 因为日本队已经没有暂停了，
0: 其实他第一个那段时间的波动他就应该把佐藤舒乃换上来。
1: 萨奇帕蓬发球，
0: 泰国队这边三点攻，哇！
1: 泰国队拿到了赛点24-19。哇，最大的冷门要出来了，当然也
0: 在赛前有想过，
1: 有想过，有，因为知道泰国队的状态挺好的，
0: 对。但是有想过其实可能五局啊等等，
1: 对，是，但没有想到是有可能是四局啊，但是比赛还在继续，24-19。这个轮次其实对泰国队也比较有利，和田由纪子来发球，泰国队一传到位，再给平平查亚，
0: 哇，
1: 直接定地板了，25-20，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3-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淘汰了日本队，这样的话日本队就直接退出了争夺，
0: 是的，
1: 而泰国队在本届的亚锦赛率先进入到了决赛。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模拟飞行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运动项目，利用专业软件和硬件真实还原飞行驾驶体验。广大青少年参与者通过操作仪表、应对天气变化等环节学习航空知识，锻炼手眼协调与快速决策能力。它不仅能提升专注力、空间思维和抗压素质，更在寓教于乐中培养科学兴趣，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开更多可能。
1: 花木英雄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共同来探访模拟飞行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模拟飞行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韩玉老师，欢迎韩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韩玉。
1: 说到模拟飞行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韩老师，模拟飞行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立项的项目。那它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0: 共同组织和管理的，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电脑外设设备，包括一些飞行的软件系统，共同搭建的这种虚拟仿真的环境，它不单作为我们现在目前模拟飞行的一些科目开设，也会作为现在目前现役飞行员以及飞行员选拔的工具和训练途径。那么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同时在国内也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开展的，比如说它有走进学校的啊，有走进社区，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赛事作为支撑。那么走进学校呢，是通过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社团课程啊，或者是这个课后服务体系课程啊，来提升这个青少年对航空强国、航空知识，包括飞行操纵的一系列的认知啊，再通过一些赛的表现形式呢，来提升这些这个孩子们或者是选手们啊，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哎，他们的一些这个成绩展示。
1: 刚刚我们提到模拟飞行呢，它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的运动员们在这项比赛当中，他到底在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呢？
0: 就是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些这个模拟飞行的环境啊，通过这个外设的一些飞行摇杆来驾驶飞机啊，涵盖了一系列的航空理论知识和飞行操纵技能的手法。比如我们最这个初始的一个项目叫做趣味竞速飞行啊，是我们选手们通过这个飞行摇杆来完成对应的三轴操控，驾驶飞机啊在空中做不同的动作啊，有俯仰动作啊，有滚转动作，有偏航动作。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会设置一定的门槛，驾驶飞机穿越这些门槛啊，最终呢我们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我们飞行的这个最终的成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可以完成这个飞行驾驶的这种学习体验和乐趣，同时呢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这种前庭和这种平衡3D 感应的能力。
1: 那么我们把模拟飞行发展或者立项的一个正式的竞赛项目，它的初衷又是怎样的呢？
0: 模拟飞行本身是一个体育性质的赛事活动，那同时呢它又兼顾了科技啊、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一些领域，它实际上就是把多领域汇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从而实现我们目前提到的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啊，或者是体教融合、科教融合。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会学到航空知识啊、飞行操作技能，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里面包括这个心理素质啊，包括我们的语言表达啊、情绪的管理啊、团队协作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啊。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这个对应的教学大纲，而且呢这些教学大纲它是不停在修订。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游戏来看待，而是正式学习的一个科目。那么比如你要学这个模拟飞行了，首先你的坐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握杆方式，你的发力方式啊，那你在飞行过程当中，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仪表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指针逻辑，你还要了解逻辑的背后涵盖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意义。在飞行当中啊，我们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说要有多任务协调的能力啊，这个是极大程度的去锻炼孩子们的专业性。这个项目呢，也是被这个教育部正式列为这个教育部面向于全国中小学的竞赛项目，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国家的飞行人才的一个战略培养、飞行人才的这个选拔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
1: 那既然模拟飞行呢是一个竞赛项目，一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比赛了，也请韩老师给我们讲讲目前国内规模比较大的赛事是怎样的，大家的这个参赛热情是不是也特别的高？
0: 现在目前国内的赛事主要分为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是参与体量人数最多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纳入到这个教育部竞赛白名单的啊，目前我们拍摄现场就在这个今年第17届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的现场啊，它是专门为全国的这种青少年设置的这个比赛，参与群众呢是来自于全国近30个省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这些这个孩子们， 通过

0: 他们本省内的选拔啊，今天共同就走进了这个成都的龙泉驿区的这个东湾湖体育公园来参加这个赛事。啊，目前的参与规模呢是在5000多人啊，每年都会在做一个这个大量的增长啊。第二个赛事呢叫做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这一项呢是全国跟航空航天相关专业的这些大学，像这项比赛呢可以称之为是未来机长大比拼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竞技。第三个呢是线上的比赛，叫做中国模拟飞行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打榜赛啊，它覆盖到社区学校啊，走进了家庭。那这个呢全国参与的人数就得这个以几十万的数量来进行计算了。第四叫全国模拟飞行锦标赛，也就是也是一个这个现场的比赛啊，但是它就不分年龄段啊，所有人均可以参与，当然了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组别
1: 啊。既然韩老师已经说了咱们的模拟飞行比赛呢是未来机长的大比拼，那一定是有相关非常专业的一个竞赛规则了，也请韩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0: 这个规则内呢它涵盖了航空知识类的竞赛啊，涵盖了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啊。这个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呢又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民航板块，一个是军航板块啊。还同时第三项呢还有这个叫做航空文化解说口才啊。那么每一个单项呢都会有不同的细则，这细则里面就会涵盖为飞行的机场啊，什么样的机型，你的气象标准是什么啊，对软件的真实性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逻辑啊，来完成既定的一些任务飞行啊，最终呢会由评分软件来作为判罚，同时这个判罚呢它是中间没有任何能够人为干涉的啊，这个成绩你飞了多少啊，现场出现的成绩啊就是你的最终成绩，并且呢它是没有任何延迟，可以投放到赛场的大屏啊，供选手和这个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来观看的，所以它极大程度的保证了竞赛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呢，这个规则内又设定了一些这个裁判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仲裁委员会啊，有这个裁判委员会。
1: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模拟飞行是我们未来飞行员的摇篮。再次提醒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那个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你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NG，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

0: 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慈心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七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然后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2: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七，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3: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0: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3: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

0: 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1: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0: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1: 哦，真的练了。
0: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2: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迅猛、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质地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加的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就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师之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力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

0: 攻防画啊，然后加上这个陀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静谧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1: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0: 对，
1: 好像异曲同工。
0: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了，他把你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1: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0: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1: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0: 是的，
1: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吴庄、湘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湘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2: 湘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1: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2: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进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湘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1: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2: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躯体两周站漂亮。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

0: 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八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 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E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0: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3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里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1: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
0: 得分难度分7.0，这是他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15.70。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0: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1: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0: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成前转肩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E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E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躯体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E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D组，那么西里

0: 支撑前摆，后腿两周挂，又一个地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不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四个 E 组，六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1: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三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0: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1: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0: 这是他一个亮点，
1: 纹丝不动。
0: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1: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0: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第3，也是一位高手。
0: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Kipert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 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的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是他第一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罗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19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壁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这张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台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一组的下法，也是一个直传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1: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0: 对，
1: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0: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地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地完成了。
1: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0: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布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提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套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得很细腻，
1: 是
0: 他知道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七

0: 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四个。
1: 而且刚才他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徐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蒂佩尔特又是一个地组的挂壁，莫里苏下了，后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他理论上的难度是有7.0的，但是我们看看他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7.0，难度分完成分8.65，是5.65，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7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跌成首倒立，专题180。好，挂壁后空翻两周成挂，专题180。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0.3、0.5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李小鹏拿到了金牌。
0: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0: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特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补时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里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

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一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那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2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那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古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斯·桑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一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哇，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那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

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埃弗顿队在本赛季开始至今呢，一直是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也是奔着主场两连胜去的。在主场呢，动作是上的会比较主动一些，而且主动的对曼联中场的球员进行身体对抗。前面两场联赛是一胜一平，而曼联队在本赛季是遭遇了开门黑，直到上一轮比赛，也就是第二轮，才找到胜利的感觉。

但是对于卡里克来说呢，他执教的19场比赛，球队拿到42分，这一点确实效率比较高。同期没有其他球队比他的这个效率值要更高。库尼亚让他做一下拉什福德，但这球传的还是靠近门将了一些。

这球是达洛特在手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拽了乔治一把，莫耶斯也是显得有些愤怒。这场比赛其实还要关注的一个阿根球员是45号阿姆斯特朗，只有19岁，07年的1月份出生。他是从16到17赛季的霍尔盖特以来，阿根的第一位赛季前3场英超都先发的青年球员。这球阿姆斯特朗也是因为年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嚯，有些上头了。这个动作呢，属实是有些没必要。但年轻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要付出一些学费。开场14分钟吃到了一张黄牌，被侵犯的是老道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正在说着阿姆斯特朗的16到17赛季以来的又一里程碑，球队的里程碑的球员，但是在场上先被英超的老油条给上了一课。姆博莫在右路，这球没有能够抹过去。达洛特头球一摆，有了机会，乔治这一侧今天还是给了曼联比较大的压力，内切

埃弗顿在主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一稳，控一控。同时呢，加纳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和后防线之间的衔接要做得更加紧密一些。布兰特维特把球给回到利克福德，那是布兰特维特，16号米克连科。这球想要打到身后去，曼联的后防线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阿姆斯特朗这活动范围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在后腰的位置上先发，这球呢又是来到乔治的身后。在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埃弗顿队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0%，而曼联队的控球率只有40%。乔治在左路先控住球，埃弗顿队整体是比较年轻的，像只有20岁的乔治，19岁的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先把球给到右路，今天的埃弗顿队在左路的冲击力，乔治的这个积极性啊，确实是给曼联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蒂克福德还是长传去找锋线上队友马奎尔，这一点被他控制下来。达洛特，梅努今天的这个中场的活跃度比较高，而且他的覆盖范围很大，并且呢，他和蒂莱曼斯两个人左路右路的一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固定，而且两个人呢在场上还会出现一些比较频繁的换位。曼联在左路控球，但是向梅努给到助攻上来的马奎尔，右路达洛特，马奎尔已经上去，进去前沿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这脚打门的角度还是比较正了一些，来自蒂莱曼斯。若南约翰逊这球在主裁判的示意下呢，已经越位。曼联今天的打法呢，还是在客场，希望能够更多的去走地面。马丁内斯把球给到卢克肖这一侧。蒂莱曼斯继续向前，鲁伯莫那一侧在要球，直接外围打远射，库尼亚今天的回防回撤的接应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就是今天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能不能把球更多的交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脚下，如果说毕费能够更多拿球的话，像上一场比赛那样，这场呢可能会在客场踢得更加的顺利一些。马奎尔，毕费转身直接打门了，这脚打门呢是打在了布兰特维特的身上，曼联队的角球。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多给到前腰位置上的毕费。这是这场比赛开场以来曼联队的第一个角球机会，毕费来主罚，马奎尔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都在禁区内。看这次角球战术，一点被顶出，外围直接打远射，达洛特的射门呢也被封挡，门前站了很多埃弗顿的防守队员，这次算是埃弗顿队成功的化解了这次险情。再来看达洛特，这是他的一脚远射，目前的塔尔科夫斯基，今天开场之后，曼联队虽然控球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们的射门却都是更有威胁的一方。拉什福德好球在。

禁区内完成传中，有没有打第二下的机会？这脚射门来自十号库尼亚。大范围转移之后呢，给到拉什福德这一侧，他的边路突击能力也是为球队在左路啊制造了空间。达洛特抢第一点，同时呢，米克连科被晃过之后，库尼亚那一侧是有机会的。射门的尝试次数上呢，曼联队要更多，现在6-1领先着埃弗顿队那一边，但只有一脚是射正。好球，继续去打身后，但这球呢，不管是毕费去接还是拉什福德去接，都是有一定距离的。埃弗顿队的反击来了，右边路看一看，左路还有乔治，锋线上巴里也已经进去，给到阿姆斯特朗，先回做一下。米克连科调整内切之后直接传中，但这球呢没有能够传起来。姆博莫今天在右路的冲击力还没有看到给球队带来太多的帮助。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啊，这时候在聊着比赛。姆博莫的右路现在是遭遇了比较顽强的防守，而且对他这一点今天的限制是做得比较好的。拉什福德这一侧在左路，达洛特和库尼亚都在前插，还在左路完成倒三角的传球。今天开场之后，拉什福德在左边路呢已经连续的制造了几次机会。卡里克对他的信任可以说呢让他这场比赛继续先发。虽然说射正数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比较少，但是曼联队创造出来的机会在今天开场的这25分钟时间里要比主队埃弗顿队要更多。

卡洛特先把球给回到马奎尔，乔治，乔治在左路，还选择内切给到中路去，阿姆斯特朗。今天的蒂莱曼斯对于阿姆斯特朗这一点呢，更多的上抢，更多的逼抢，给他持球的压力。努中诺的断球，梅努，看看曼联的转换进攻，这球正好是传到了努中诺的身后去。

还是回传给门将皮克福德，阿姆斯特朗。能说阿姆斯特朗比较年轻，但他在场上的这种自信，拿球的调度还做得比较积极。勒尔的身高达到1.92米，他如果说去踢边后卫的话呢，今天面对拉什福德这种冲击力比较强的球员会比较吃亏。而且在前面大概2到3个回合的对抗当中呢，他都是处于下风。两队呢在左路都有这种单点爆破比较强的球员，米克连科直接完成起球，想要去找巴里，但这球呢被拦住了。好球，转去加纳。这个阿姆斯特朗，还是巴里，你给阿姆斯特朗做球，右路的机会完成传中，但这球应该是被挡了一下。看边裁的示意，刚才应该是举旗了。莫耶斯的球队呢，在今天是踢得很积极，而且控球率也一点也不输给曼联，但是他们在这个传球输送炮弹上，尤其是把球给到巴里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件事情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而且巴里在锋线上今天踢的有些形单影只。好球，想要去打身后，这球姆博莫是来到中路，因为右路呢他踢上去现在确实这么一看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主动的去换位去找空当。而且要知道他身后的达洛特今天呢也是踢得比较积极，很多时候不只是拘泥于右路，会到中路去前插去包抄。马奎尔，姆博莫那边的前插，37号梅努，李费，拉什福德直接起球给到中路去，没有抢点抢到。但这球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卢克肖还是在右路的姆博莫，我觉得都是很积极的来到禁区内去争抢。这球应该是卢克肖犯规了。同时刚才我们也提到埃弗顿队右路的边后卫34号勒尔今天在防守拉什福德上是比较吃亏的，拉什福德用他的冲击力是带来了很多次的机会。右路给进去，这球呢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把巴里背在身后。马丁内斯不算是那种身板特别高大的球员，他对落点的判断做的是比较精准的。这球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米克连科给到，这是中路偏后的位置上。阿梅斯在向裁判示意，对手有一个挥肘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确实是扬起手臂干扰到了门将，

八号杜斯伯利霍尔，这场比赛已经踢了31分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马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其实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巴克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那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伦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博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啊，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博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拉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的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
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然后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是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佐洛，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尼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埃顿队会踢得更加的艰难。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姆伯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的机会，这是伯利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伯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卢克肖的回防。

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还分别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毕飞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 F 中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完了那个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8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洛特刚才这球没有丢，姆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蒂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个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场。艾德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11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19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博莫的回防比较及时。坎斯加纳，还是19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斯伯利霍尔，

布斯伯利霍尔呢，在埃弗顿的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加索起球，看他们是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奎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觉得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觉得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
1: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飘了，
6: 太飘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梅里诺不到。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主场迎战曼联队的争夺。在上一个45分钟过去之后呢，双方的比分还是0-0。埃弗顿队的两个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和6号塔尔科夫斯基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拦住了曼联队的非常多的进攻。曼联队呢，在比赛刚开始的10分钟，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一记非常漂亮的凌空打门，但是这脚打门呢打在了横梁上。之后也有机会，像是拉什福德在左边路给球队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机会。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像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博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博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队的机会，
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伯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还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克莱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诺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费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但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个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给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莱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
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博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迪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

队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鲁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伯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就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伯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着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再是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杜斯伯里霍尔勒尔先头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

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姆博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啊，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尔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看这个换人调整，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卡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打远射，

右路的姆博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博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菲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尼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4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利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其实现在埃普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曼联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雷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这是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就给到禁区内，拉门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队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直接是轰上角，

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2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你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什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迈克尔的头球，姆博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博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迪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

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接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姆博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一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的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七十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

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三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伤停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伤停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刚才还说舍智科的进球会成为绝杀吗？结果替补登场的梅特兰奈尔斯否定了这样的答案，他在比赛的第96分钟帮助球队是上演更精彩的绝杀。哈里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3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还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Stop。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弗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op。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弗拉茨基击发9.7，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0: 10.2，运动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3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3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8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3: Et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4: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记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记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15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利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啊，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0: 海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海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海格领先 1.4， 刘宇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膛。

邓宇坤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哥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哥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9.7，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茨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

0: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五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弗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10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10.0，这一枪是10.6。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枪打得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弗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0.4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卧姿的击发当中，每组的五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0: 好，
1: Nine minutes.
0: 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3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弗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十五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十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五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共10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10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一，刘宇坤排在第2，库里什排在第3。库里什和普利夫拉茨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5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10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击发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昆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昆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昆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啊，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玉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斯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斯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啊，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斯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哥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斯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击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斯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斯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斯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四十。

古沙乐激发9.9。普利弗拉斯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弗拉斯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弗拉斯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4名，剩下场上的三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3，场上还就剩下3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3的，他落后第2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激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3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2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1，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2。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地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宇坤击发九点九，库里什九点四，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宇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零点五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五十米步枪的三姿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索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蒯曼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蒯曼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哦，这一分斯索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1: 嗯，
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索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0: 对，
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今天蒯曼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索克斯的中间位置。嗯，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0: 开局的这几分，斯索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
0: 漂亮！
1: 漂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蒯曼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0: 嗯、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呢，比以前更强了。
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0: 好的。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很赚。
1: 反了。
2: 10, 6,

0: 嚯，
1: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0: 斯沃克斯动作挺大的，
1: 嗯，
0: 挺充分的。
1: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0: 对，好球。
1: 21-7，缓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2: 斯朵克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它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朵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你拉得很实。往前顶，擦边，
2: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诺克斯的相持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佐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

0: 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1: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0: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1: 另外呢，斯索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几长球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1: 哦，漂亮！
0: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款曼的得分点很多，
1: 是的，
0: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款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藤希娜。
1: Round one.

0: 好球，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那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 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托克斯叫了暂停。

0: 他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1: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0: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4, 7.
1: 所以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2: 哇、哦，好球！哎，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9。5-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6。
1: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曼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的选手早田希那。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さあ、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中国の対戦です。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3: First game, quite to serve, level.
2: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4: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2: 啊，反手。
4: 嗯，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2: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点小小的运气。
0: 4-2，
2: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6

0: 空段。
1: 3-6，
0: 这个款慢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7-3，
0: 很慢的第一局下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昕桐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昕桐的经验，
2: 是。
1: 7-7

4. Four, eight.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凯曼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6-7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宇桐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宇桐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的。
2: 陈宇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彤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站陈彤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进行状态也很好，大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俊彤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eft.

0: Love three。
1: 这次比赛陈一彤能够一局未输，他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可以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0: 哇，
1: 多少攻防转换，
0: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1: 对，
0: 也是最后

0: 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欣桐防回来了，
1: 4-1，陈欣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2: 1-5。
1: 你看陈欣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0: 嗯，
1: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0: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1: 是。好球。反判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0: 是的，反判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1: 嗯。嗯，直接开长的。
0: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1: 对，
0: 对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所以目前来看，款慢是更想更快。
0: 是，多打上旋。
1: 对，多打上旋。陈欣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款慢的节奏。
0: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
1: 嗯，
0: 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2: 4-6，
0: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是很好的，没有拉到。
2: 4-6。
0: 漂亮。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3: 对，
0: 跑起来了。
1: 其实像这个球，陈欣桐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0: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1: 啊，
0: 嗯。
1: 拉的比较薄，这是。
0: 也有点侧嘛。
1: Yes， 对。
0: 嗯。
2: 8-5。
1: 反手直线发动。
0: 哦，今天陈欣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1: 没接好这个球。10-6，陈欣桐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 10-7。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一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卡曼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款曼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款曼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就这分球款曼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擦边了，卡曼连拿了3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2-4

0: Four, all。
1: 非常精彩。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
0: okay.
1: 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四分。
1: 这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就是进攻。

0: five，
1: 一场反拉直线。
2: 陈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他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嗯、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
1: 嗯、
2: 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嗯。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

0: 形成旋转了。
1: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0: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快慢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2: Time out。
0: 8-8了，压力到快慢这边。
2: 9-8。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2: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2: 哇，
1: 10-9，
2: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2: 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Two one。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1: Three.

0: 2, 3。4, 2。
1: 他们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3-5，
1: 然后基本失误。陈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3-6

0: seven.
1: 嗯，现在卡曼是拉开了比分，七比三。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seven four.

0: 哇，
1: 好球！
2: 哎呦，哎，
0: 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一彤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
1: 快 to serve level。
0: 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款曼，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1-4。
1: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2: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哇，漂亮！这问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雨桐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2: Four, five。
1: 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雨桐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雨桐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误位失误了。
1: 8-4了，陈雨桐领先四分。就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雨桐的优势就有了。
0: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2: 10-5

嗯，接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As you just saw, Chen Qingtao moves on into the final. Please also give it u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二号江川，两位主攻是六号于元泰和二十三号王斌，两位副攻是九号李永贞和十二号张哲佳，自由人是十六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0: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 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0: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对，气势打得不错。
0: 发球发得不错，
1: 直接探头，二十三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0: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又从发球去找十四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1: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二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0: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1: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三号深津英臣，接应是一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二十号山本智大，这个是十二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一传，
1: 哇，又给快攻，
0: 连续三次进攻都给了张家。
1: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陶成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
0: 是的，是的。
1: 吊球，张哲佳防起来。
0: 调整功，
1: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0: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哲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1: 张哲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三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0: 打手，
1: 对，这是第四分，对，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

0: 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嗯。小野寺太志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负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田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0: 嗯，
1: 好球啊，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他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平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0: 嗯，
1: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了，
0: 超手了，
1: 因为日本队的这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在飘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石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嗯，日本队的二传手深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扫位强攻，球打中，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0: 哎，其实开局哈，啊，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1: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0: 对，
1: 还有后三。
0: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嗯，好一传，
0: 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我们先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的非常清楚。
0: 没错，哇，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0: 嗯，

0: 那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南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
0: 嗯，
1: 那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首线打中，
1: 然后贺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拦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副攻，
0: 好保护，

0: 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夏。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篮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就是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高桥兰，高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攻，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平。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前半局的时候人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人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0: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1: 是的，
0: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机器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咬住比分。
1: 王斌大力跳发。
0: 漂亮
1: 球，
0: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1: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0: 很不错。
1: 好发球啊，
0: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原太拦的，日本队保护，这球实战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挺敢打的。
0: 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

0: 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袁泰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1: 可能是进攻，然后球打网袋弹眼上。
0: 现在换上了。
1: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看十五号贾飞优的发球，
0: 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1: 张家的发球，他就是找石川。
0: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1: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0: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个战术。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0: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然后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1: 他没敢跳啊。
0: 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两点换三点，
0: 上了温子华，永路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1: 要用无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0: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1: 好防守啊！
0: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0: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下篮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

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2: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2: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对我们更好保护。
1: 嗯，
2: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拦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2: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1: 是，
2: 可以看到他们网场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在保护前再组织进攻。
1: 嗯，
2: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2: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2: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真的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2: 毕竟现在世界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的队伍，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当然，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2: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2: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曲东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2: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

0: 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李永贞是拿到了6分。
1: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在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句咱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0: 对，但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复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1: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复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会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复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0: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复攻球都会比较少。
1: 对，
0: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0: 这种复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1: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0: 是，
1: 像父母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就失误很正常的就。
0: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那应该打到一点点。
1: 其实
0: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1: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一个更清楚的镜头。
0: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海宁教练肯定是不会乐意的。
0: 我刚才拦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3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之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复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里面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跳发球。那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你想说。
0: 对，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2: 好，谢谢。
0: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0: 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1: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0: 是，好球，
1: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0: 李磊三位强攻，
1: 球是李磊触网了，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0: 是，所以他看这个时间关系。
1: 是的，
0: 但德军象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1: 是的，
0: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1: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
0: 嗯、
1: 可能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0: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1: 所以李磊触网。
0: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1: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0: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1: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0: 是，
1: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0: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0: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就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0: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0: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么一点就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了上来。
0: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0: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

0: 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就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0: 是，
1: 这做的比较困难的一些。
0: 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0: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
0: 看一下杨宝奇，
1: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依赖一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0: 嗯，
1: 高桥蓝的发球，
0: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十二分，大斜线，神经沉防起来，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1: 圆网短平，张仁佳。
0: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1: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如果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手自己去接了。
0: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1: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0: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1: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非常难接。
0: 是，
1: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你就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就很难。我现在比赛

0: 一直跟着日本队截虎头，这样是不行的。
1: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1: 你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0: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1: 对，
0: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1: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0: 是的，
1: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1: 对，
0: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 这球拦网出界了，
0: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是也是想先试试看，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1: 对，
0: 所以他一直这样。
1: 高点快球，
0: 王世坤的进攻的
1: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0: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1: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0: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1: 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0: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像五号大佐达轩。
1: 好的，后三进攻。
0: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1: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0: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1: 没错，
0: 冯世坤的发球。
1: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冯世坤和王昌利，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今是温子华。

0: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1: 对，
0: 宫崎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1: 嗯，
0: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1: 嗯，
0: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1: 嗯，因为之前记得。

0: 只能接了。
1: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0: 是的，
1: 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0: 是的，
1: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0: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于垫的不好。
1: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梁宝琦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2: 一传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1: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2: 是的，所以说王浩斌现在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1: 直线打中，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2: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1: 尤其是第二局，
2: 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1: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古典一起开口。你之前看过彭洪楠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2: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2: 是今年本来你只要想让他新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2: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1: 对，
2: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我们拿着出界，
2: 我兵大力跳发，
1: 12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2: 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2: 稍微有点卡壳，王兵，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2: 是的，我被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2: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正回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0: 好，一传
1: 好防守，元泰稍微强攻，哎，篮网握火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0: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的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哎，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的，
0: 啊，这球打杆了。
1: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0: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1: 嗯，
0: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家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1: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0: 还有
1: 7-9，
0: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元泰的发球，
1: 哇，漂亮！中国队双二拦网，好久没有拦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0: 应该比较快，张良家没有完全的起跳，补过去，
1: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稍微强攻打手出界，

0: 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刘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嗯，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1: 好球哦。
0: 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来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哦，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外。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可惜
0: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三打手出界，

0: 压后区，日本队一传是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对，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篮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就连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换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还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篮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信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发飘球。
0: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1: 好球，
0: 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厚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18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19，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好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
1: 王斌势不可挡，
2: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1: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2: 连续三轮发球，
1: 尤其是那个四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2: 是的，
1: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十八分了。
2: 发球界外，二十平，
1: 看您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2: 突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1: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2: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兰
1: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2: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1: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兰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2: 是过网击球呢？
1: 切好，
2: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1: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2: 是的。
3: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Beyond the net,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
2: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1: 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3: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rally from
2: Team China。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1: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2: 是的，
1: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2: 发球的节奏性也比我们好。换上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1: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2: 还有，
1: 好防守，
2: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2: 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2: 的，
1: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

0: 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内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换三，
0: 永乐元希功夫见人，
1: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永乐元希。我觉得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这球比较惊险。任子豪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深津英臣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又踩线。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2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那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3局的好球，除了第3局有点可惜，但是第1局、第2局和第4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个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是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那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条件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直接漏了中带出来。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都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

0: 角，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1: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1: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那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2: 周跃龙 60，
1: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14。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
1: 范
0: 这个打分的话，青苔是赢1分。还是推过来。

0: 黑球。
1: 29。
0: 哇，这个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嗯，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嗯，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退一点点。
1: 41。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
2: 嗯、
1: 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3: 杰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
1: 嗯、
3: 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2: 嗯，是。
3: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波。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3: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
0: 嗯，
3: 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
0: 嗯，
3: 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4: Seven.

14. Fifteen.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这个
0: 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的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
1: 哎、
0: 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啊，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

0: 或者说底带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
1: 哎，
0: 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
1: 是的。

0: 设定。14。周跃龙 14 and Frank。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好球，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3: One。

0: 脚到这个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漂亮，
2: 好球。
1: 21。

0: 底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
0: 啊。
2: 跃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8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

0: 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我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8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球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袋。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所以肯定杰罗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袋啊，中袋和底袋两颗红球。
2: Five。

0: Si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28.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 Fifty.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one，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射进。
1: 推进。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Mm,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K一下球的，最好是 K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墨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墨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
1: 73，
0: 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当天睡。周杰伦安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一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杰伦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Green ball。
1: 嗯。
0: 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在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哎，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阴影。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1: 嗯。

0: 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
3: 多了多了，回去姐姐。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

这是准备答的意思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怕。

0: 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1: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0: 嗯，
1: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0: 是，
1: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0: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1: 嗯，还是有下球。
0: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哦，留袋口了，
1: 而且留袋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0: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1: 嗯。34。
0: 34，台面两颗红球。
1: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0: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今天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赢下。
2: 周跃龙脱手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

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六三零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
看到这边焦伯乔。

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2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

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嗯，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

给定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抢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

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哲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哦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昕，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6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

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廖三林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啊，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2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

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和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得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得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刘振地主动要球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

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啊，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篮，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

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胡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

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的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

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嗯，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

但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嗯，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前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崔永熙，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

顺息，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非法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中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

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你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

那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博尔米奥镇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大回转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第一号的选手，来自于巴西的卢卡斯·皮内罗·布劳滕。25岁的布劳滕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曾经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参加过回转和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但是呢，都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到有效的成绩。而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呢，男子大回转的比赛，它的赛道并没有像之前的超级大回转和滑降那样很多的场地难度，也就是说陡峭的坡度以及巨大的弯道。但是由于旗门的设置呢相对比较密，并且呢旗门的间距，也就是说相邻的两个旗门之间的内侧杆的位置呢也比较的近，所以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技巧。同时呢，它的赛道又比回转项目的赛道呢要更长，更加需要选手们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速度。那他的时间是1分13秒92。大回转的这个项目也是在技术和速度层面要求的结合度非常高，但同时呢，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又会更高一些，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的姿态、转弯的技术，特别呢是路线的选择和滑行的节奏。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参加了回转和大回转的比赛，但是在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本届冬奥会呢，他是拿到了男子团体全能的第12名，其中他参加的是回转的项目，当时在回转项目的单项当中拿到了第7，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在已经进行的包括这场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呢，其实这个项目所参加的参赛人数是最多的。通过参赛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呢，有81名选手来竞逐这个项目，所以说要想打进最终的前30名，难度可以说比之前的几个项目的难度要更大一些。特别呢是在第一次滑行当中，如果出现了失误，比如说摔出赛道或者没有能够穿越旗门，没有正常的完成比赛的话，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

赛，所以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啊，都是不容有一点点的失误。这也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呢，特别是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残酷性。因为大回转和回转呢，都是进行两轮的比赛，在第一轮取最好的30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如果第一轮没有能够滑进前30，或者没有能够成功完赛，就没有竞逐第二轮的资格。它并不像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呢，是一轮定胜负，所有选手的机会是均等。1分15秒93。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了。奥德马特，北京冬奥会的大回转的冠军，但是呢，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由于自己同队的后起之秀冯阿尔门的强势崛起，奥德马特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他在团体全能拿到了一枚银牌，在超级大回转拿到了3名的成绩。现在出场的就是卫冕冠军，来自于瑞士的马尔克奥德马特。在此前的在此前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一枚金牌，就在这个项目当中。目前呢，他已经是连续4个赛季在超级大回转的单项当中世界杯排名第一了。看看奥德马特这场比赛啊，他的调整的怎么样？奥德马特呢，其实他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最过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调整的能力非常的出色。但是呢，虽然说出发很强势，在第一个计时点还是慢了0.33秒。在第二个计时点，看看是否能够追回来一些。啊，现在已经是0.92秒的差距了。他在调整着自己的转弯切入点。但是这几次调整转弯切入点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明显的搓雪情况，感觉呢他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着节奏啊，来找到一个尽量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并且让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在前半程他的表现呢，应该说距离自己的顶级状态是有一定差距的。看看最终冲线的时间是怎么样，后半程的调整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1分14秒87，奥德马特，之前我们就提到啊，他的个人的调整能力非常的强，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山滑雪就是这样，他不看你中间犯了什么错，就看你最终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那现在1分14秒87呢，是在布拉滕之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其实相信以奥德马特他真正的实力来说呢，他可以做得更好。其实就像上一次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啊，他认为呢自己也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的后半段犯了2-3个小错误，导致呢自己最终失去了金牌。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不知道他是不是背负了太多想要赶快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金牌零突破的这样的压力。现在出场的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是在男子团体全能当中搭档奥德马特拿到了银牌的成绩。这是他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呢在个人项目当中并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从现在来看呢，在布拉滕之后，所有的选手在第一个计时点其实都比布拉滕的速度要更慢，所以布拉滕的这个起步确实给自己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自己的后续滑行带来了更多的信心。第二个计时点慢了0.6秒。在中段的这几个奇门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由于奇门它的横向距离有大有小，在调整自己滑行姿态和调整自己的线路选择的时候，要不断的去进行变化。特别是当出现了奇门的横差距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选手们需要极致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一看冲线的时间，1分15秒49。1分15秒49，梅利尔呢是排在奥德马特之后，暂时呢排在第二。当然，他仅仅是今天第6个出场的选手，在比赛的出场名单当中，一共会有81名选手来竞逐第一轮的比赛。

0: nero Brogden è completamente seduto nel rock
1: solid。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托马斯·图穆勒，36岁的图穆勒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之前呢，他参加的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看一看他的这个起步，刚一上来好像就有一些被离心力呢向外去推，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脱雪情况，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速度。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54秒。这场比赛呢，也是图穆勒在本届冬奥会的首秀，而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仅看大回转项目呢，是可以排在第16位的，应该说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选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呢一直所强调的，就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每一个单场比赛它的偶然性其实都非常的大。第二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32秒。

第三个计时点虽然追了一点点，但是整体时间还是慢了1.76 1.76。最终图姆勒的成绩是1分15秒81，排在第四。图姆勒呢，他的后三分之一赛程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个人的提速的，而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成功的完赛，其实呢就是一种胜利。在高山滑雪的所有项目当中都是这样，特别是在速度类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当中，这个奇门的设置其实呢是真正的难点。接下来中国选手刘笑辰要出场了，23岁的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亚冬会当中拿到了回转的第7名，看看刘笑辰最近他的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在第二个计时点呢是慢了8.4秒。对于赛道的适应，对于奇门的适应也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确实呢，在相似的赛道上训练滑行比赛的机会并不多，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去拼对手。1分29秒45，排在第55。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来自于巴西的选手皮内罗布劳滕。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李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的第一滑是1分15秒93，排在第8的位置上，他是滑进了1分16。第二滑的起步速度呢看起来并不快，但是在循序的增加过程当中，第一段呢虽然说他的用时要比施瓦茨多了0.1秒，但是由于总时间的优势，现在还有着0.62秒的优势在，但是他需要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滑行，不能够再有明显的降速。第二个计时点前又损失了0.24秒的优势，刚才又是一个小跳弯，雪板产生了强烈的震颤，这几个弯过得显得稍稍的有一点滞涩。哦，现在在过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几个弯过的是比较惊险的，又损失了0.08秒，现在还有0.3秒的优势。最后的冲刺需要把速度提上来，还有两个奇门，1分10秒89，总时长是2分26秒82，升至第一。在李麦克格雷斯呢是以2分26秒82的成绩取代了施瓦茨，上升到第一位，也成为了第一个在总时间进入到2分27以内的选手。确实呢，他的第一滑给他积累的优势啊还是足够的。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呢还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亨利克·克里斯托弗森，第一滑1分15秒85，排在第6位。

克里斯托弗森的第一段表现不错，起步不慢，并且呢后续有一个相应的加速，现在进入到了自己的这个顺畅节奏当中，连续的左右两侧的摇摆利刃过弯都很干净。而他接下来马上也将进入到这个奇门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密集的这个阶段，会不会做一些主动的降速呢？尤其是这两个连续的转弯，奇门的垂直距离非常近，已经过来了，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虽然损失掉了0.11秒，但是总时间是有优势的。格里斯托弗森1分11秒19，总时间2分27秒04，惊险呀、啊！坐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人有着0.18秒的差距。奥德马特离他的出场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三名选手之后就是他，而现在出场的是法国的选手莱奥昂格努，昂格努的第一滑1分15秒83排在第五的位置上。昂格努好像这个出发之后他所选择的这个线路给自己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他的起速。一个计时点之后累积了0.2秒的优势，整个不减速过这个陡坡，现在是0.17秒的优势，马上要进入到垂直距离比较近的奇门阶段，还在保持着高速，通过自己身体的上下调整，让自己呢争取能够尽快的做到变相，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意味。这一段保持的速度是相当的出色，昂格努有没有希望冲到第一去？1分11秒16，总时间2分26秒99，第二。比排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多用了0.17秒。目前两名挪威选手呢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一，格里斯托弗森呢是排在第二。格里斯托弗森啊，总时间是多用了0.22秒。来自于瑞士的托马斯·图穆勒，图穆勒的第一滑是1分51秒81，排在第四的位置上。图穆勒上来之后也是冲得非常的凶，上来之后啊，攻的速度比较快，他的进攻的这个意志呢也体现得非常的清晰，划出了单段的第二轮最好成绩，现在领先于麦克格雷斯0.61秒。顶尖高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并不大，所以需要追求极致的速度，在追求极致速度的基础上还要保持自己不出现失误，不要被速度所拖累。0.82秒的优势，托马斯·图穆勒在冲这一段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看看在过连续的近距离垂直奇门的时候他的速度能够保持的怎么样，还是不错的，虽然有降速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还有0.58秒的优势进入到了最后。

后的冲刺阶段。托马斯图姆勒整个的滑行节奏非常的平稳，哦，1分10秒64，总时间2分26秒45，升至第一。现在托马斯图穆勒是超越了麦克格雷斯，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接下来还有两名他的强大的队友要出战，一个是吕伊克梅亚尔，一个是奥德马特，而之后还会有在第一轮排名第一的皮内罗布劳滕出场。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梅亚尔了，已经在本届冬奥会赢得了团体全能银牌，当然他是搭档奥德马特赢得了银牌的选手。第一轮的滑行呢，1分15秒49，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强势的起步，做一下调整。在起步之后呢，感觉他的搓雪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个相对的调整阶段，但是后续需要把自己的速度再提起来，因为那次调整呢，让他现在已经落后了图穆勒0.17秒的时间，再过第二个计时点追回了0.13，还有0.04秒的差距。后面他还有继续在后续加速的能力吗？因为马上要过这个近距离的奇门。哇，这一段时间不降速啊，还是高速的再往前冲。看来艺高人胆大这个词在之前用早了，这段时间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在最难的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梅亚尔的表现，特别是过最难段的表现，让现场欢声雷动，1分10秒68，总时间2分26秒17，升至第一。马上奥德马特要出场，奥德马特和布罗滕两个人能不能够把总时间打进2分26秒以内呢？但是可以说啊，梅亚尔他的自我调整能力太强了，在起步出现了严重的搓雪情况之后迅速调整回来，并且用最高速冲过了最难段，这是极大的冒险。奥德马特第一轮呢是1分14秒87，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也是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仅有的两位滑在1分15秒以内的选手，而当然布劳滕呢是滑在了1分13秒以内。而奥德马特整体的节奏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仿佛他的耳朵里面塞着耳机，在跟随着音乐的律动滑行一样。整体的过弯，每一个弯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已经建立了0.94秒的优势，再加0.15秒，现在他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了1秒了。不愧是现在的当今的大回转之王，不管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如何，目前他的大回转世界排名第一，并且连续四个赛季排名第一，在属于他的地盘奥德马特需要捍卫自己的王位尊严。总时间现在还是领先着0.6秒，奥德马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两个奇门，奥德马特1分10秒71，总时长2分25秒58，上升到第一，打进2分26。奥德马特大回转之王，世界排名第一，打进了2分26秒，成为了在这个赛场上第一个打进2分26秒的选手。现在就看看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25岁的布劳滕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了。布劳滕的第一滑，他是唯一的一个滑进1分14的选手，他是以

分13秒92，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起步的阶段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做出了迅速的调整。现在呢，总时间是领先奥德玛特0.68秒，因为他在第一轮滑行当中啊，这个领先的优势。

住自己的节奏。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宝腾需要是稳住，损失 0.17 秒，但优势还有，现在还有 0.5 秒的优势呢。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为简单的冲刺阶段。布劳腾，哇，1分11秒08，总时间2分25秒整，这个时间让他再一次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排名前三的选手，25岁的巴西选手布劳腾，为巴西代表团赢得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奖牌，这是一枚含金量极高的奖牌。他和瑞士的两位名将奥德马特和梅亚尔上演了精彩且刺激的追逐，虽然他们并不是同时出场，但是他们之间的比拼相信一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了，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

0: 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1: 好，
0: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1: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0: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了。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

0: 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2: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三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2: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2: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一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2: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2: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2: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2: 一对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2: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以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2: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2: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0: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2: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2: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

0: 我们从议事委开始，但我们从议事经过到 PP 委开始委，再到开始委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议事，从开始要回到议事，回到议事完之后再去打开。
1: 对，四二走。
2: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0: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2: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3: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
0: 要到我们的
3: 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0: 模拟飞行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运动项目，利用专业软件和硬件真实还原飞行驾驶体验。广大青少年参与者通过操作仪表、应对天气变化等环节，学习航空知识，锻炼手眼协调与快速决策能力。它不仅能提升专注力、空间思维和抗压素质，更在寓教于乐中培养科学兴趣，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开更多可能。
1: 花木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共同来探访模拟飞行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模拟飞行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韩玉老师。欢迎韩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韩玉。
1: 说到模拟飞行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韩老师，模拟飞行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立项的项目。那它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来共同组织和管理的。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电脑外设设备，包括一些飞行的软件系统，共同搭建的这种虚拟仿真的环境，它不单作为我们现在目前模拟飞行的一些科目开设，也会作为现在目前现役飞行员以及飞行员选拔的工具和训练途径。那么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同时在国内也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开展的，比如说它有走进学校的啊，有走进社区，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赛事作为支撑。那么走进学校呢，是通过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社团课程啊，或者是这个课后服务体系课程啊，来提升这个青少年对航空强国、航空知识，包括飞行操纵的一系列的认知啊，再通过一些赛的表现形式呢，来提升这些这个孩子们或者是选手们啊，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哎，他们的一些这个成绩展示。
1: 刚刚我们提到模拟飞行呢，它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的运动员们在这项比赛当中，他到底在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呢？
2: 就是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些这个模拟飞行的环境啊，通过这个外设的一些飞行摇杆来驾驶飞机啊，涵盖了一系列的航空理论知识和飞行操纵技能的手法。比如我们最这个初始的一个项目叫做趣味竞速飞行。啊，是我们选手们通过这个飞行摇杆来完成对应的三轴操控，驾驶飞机啊，在空中做不同的动作啊，有俯仰动作。

0: 动作啊，有滚转动作，有偏航动作。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会设置一定的门槛，驾驶飞机穿越这些门槛。那最终呢，我们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我们飞行的这个最终的成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可以完成这个飞行驾驶的这种学习体验和乐趣，同时呢，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这种前庭和这种平衡3D 感应的能力。
1: 那么我们把模拟飞行发展或者立项的一个正式的竞赛项目，它的初衷又是怎样的呢？
0: 模拟飞行本身是一个体育性质的赛事活动，那同时呢，它又兼顾了科技啊、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一些领域，它实际上就是把多领域汇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从而实现我们目前提到的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啊，或者是体教融合、科教融合。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会学到航空知识啊、飞行操作技能，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里面包括这个心理素质啊，包括我们的语言表达啊、情绪的管理啊、团队协作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啊。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这个对应的教学大纲，而且呢，这些教学大纲它是不停在修订。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游戏来看待，而是正式学习的一个科目。那么比如你要学这个模拟飞行了，首先你的坐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握杆方式，你的发力方式啊，那你在飞行过程当中，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仪表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指针逻辑，你还要了解逻辑的背后涵盖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意义。在飞行当中啊，我们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说要有多任务协调的能力啊，这个是极大程度的去锻炼孩子们的专业性。这个项目呢，也是被这个教育部正式列为这个教育部面向于全国中小学的竞赛项目，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国家的飞行人才的一个战略培养、飞行人才的这个选拔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
1: 那既然模拟飞行呢是一个竞赛项目，一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比赛了，也请韩老师给我们讲讲目前国内规模比较大的赛事是怎样的，大家的这个参赛热情是不是也特别的高？
0: 现在目前国内的赛事主要分为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是参与体量人数最多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纳入到这个教育部竞赛白名单的啊，目前我们拍摄现场就在这个今年第17届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的现场啊，它是专门为全国的这种青少年设置的这个比赛，参与群众呢是来自于全国近30个省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这个孩子们，通过他们本省内的选拔啊，今天共同就走进了这个成都的龙泉驿区的这个东湾湖体育公园来参加这个赛事啊。目前的参与规模呢是在5000多人啊，每年都会在做一个这个大量的增长啊。第二个赛事呢叫做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这一项呢是全国跟航空航天相关专业的这些大学，像这项比赛呢可以称之为是未来机长大比拼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竞技。第三个呢是线上的比赛，叫做中国模拟飞行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打榜赛啊，它覆盖到社区、学校啊，走进了家庭啊，这个呢全国参与的人数就得这个以几十万的数量来进行计算了。第四叫全国模拟飞行锦标赛，也就是也是一个这个现场的比赛啊，但是它就不分年龄段啊，所有人均可以参与，当然了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组别
1: 啊。既然韩老师已经说了咱们的模拟飞行比赛呢是未来机长的大比拼，那一定是有相关非常专业的一个竞赛规则了，也请韩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0: 这个规则内呢它涵盖了航空知识类的竞赛啊，涵盖了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啊，这个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呢，又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民航板块，一个是军航板块，啊，还同时第三项呢，还有这个叫做航空文化解说口才，啊， 那么每一

0: 每一个单项呢都会有不同的细则，这细则里面就会涵盖为飞行的机场啊，什么样的机型，你的气象标准是什么啊，对软件的真实性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逻辑啊，来完成既定的一些任务飞行啊，最终呢会由评分软件来作为判罚，同时这个判罚呢它是中间没有任何能够人为干涉的啊，这个成绩你飞了多少啊，现场出现的成绩啊就是你的最终成绩，并且呢它是没有任何延迟可以投放到赛场的大屏啊，供选手和这个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来观看的，所以它极大程度呢保证了竞赛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呢这个规则内又设定了一些这个裁判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仲裁委员会啊，有这个裁判委员会。
1: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模拟飞行是我们未来飞行员的摇篮。再次提醒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桐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1: 这三道现在跑到了第四的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
1: 跟不上了，
0: 棒次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尚，刘尚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尚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

0: 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
2: 是的，
0: 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沃尔泽博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1: 在这儿就顶住了，已经。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
1: 哇，
0: 桑德拉
1: 自己摔
0: 倒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这个最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0: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1: 是，我现在感觉
0: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哇，中国队出场了，
1: 气息都颤抖着啊！
0: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1: 孙龙、邵昂，
0: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巩俐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但是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
0: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1: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0: 哇，比利时队这个
1: 功夫
0: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1: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0: 今天是小年儿，
1: 小年儿
0: 啊、哎，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
1: 谢谢比利时，
0: 拜个老年。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1: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0: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1: 是，
0: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3: Go to the start.
0: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
3: Ready.

0: 赛开始。张树桐要骑起来，好的，
1: 别让他们进来，
0: 把站位站住。
1: 站住第二位，
0: 哎，方塔纳，方塔纳
1: 在第一位，在第一位，
0: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树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树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1: 漂亮，
0: 功力身后是康特拉，
1: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0: 加拿大金伯丁，
1: 金伯丁在找机会。
0: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克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1: 功力，功力，
0: 交接棒，
1: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0: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1: 是的，
0: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1: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0: 打到决赛了，
1: 决赛
0: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1: 好，
0: 比利时
1: 先上来了，
0: 比利时队上来了，加拿大队前面
1: 第四位，
0: 中国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塔纳一定要注意，方塔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1: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0: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1: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0: 方塔纳这一次
1: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0: 很厉害，
1: 你别看人家，
0: 来看功力这棒，
1: 功力，功力往前追，追功力。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0: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交接完了，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一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1: 孙龙打
0: 的
1: 也是，
0: 小心，
1: 哎呀，
0: 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1: 别放弃，别放
0: 弃，看看刘少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少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1: 还有一圈，
0: 少昂面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1: 哎呀，
0: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力，张楚桐、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1: 是
0: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1: 是的，
0: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塔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力、张楚桐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1: 这一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0: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1: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0: 对，
1: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0: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他将
2: 在
0: 第五道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次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2: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0: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来看起跑。

0: 或加拿大队骑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新来说啊，机会要出在三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1: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0: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新的机会，但三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1: 是的，战将上了，
0: 金布丁那一道上
1: 来过去了。
0: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新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新来说，已经
1: 很好了，
0: 相当不容易了。
1: 对，
0: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1: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内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0: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布丁启动是比较快的，他是两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1: 是的，
0: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可新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可新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敏静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可新来说找到了。但是三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1: 而且小范儿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洛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1: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0: 对，
1: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启动。
1: 好，桑德拉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0: 这个时候多斯马在身后，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啊，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多斯马。
1: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0: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500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1: 对，这组

0: 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1: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多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这一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基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

0: 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金努在前面领。你看
1: 选择了反超，
0: 丹金努还是很积极，
1: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0: 非常
1: 非常好。
0: 而且在、
1: 荷兰选手觉得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因为丹尼努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0: 对，
1: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你们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我。
0: 对，就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努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丹尼努，那你能连超两个你厉害。现在丹尼努速度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克里克伯多斯稍稍拉开一点，孙龙要小心内道，
1: 要
0: 防内道，最
1: 后
0: 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1: 在孙龙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努的速度确实挺快，
0: 就他500又是世界排名第一，1500又世界排名第一，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刀就冲上去。
1: 对，
0: 而且后程
1: 他启动很快，
0: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1: 就是中国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0: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1: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因为腿长嘛，
0: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尼努，他拉外道滑，
1: 我
0: 守
1: 内
0: 道，
1: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0: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1: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0: 对，
1: 对，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0: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尼努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啊，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2: Ready。
1: 对，刘尚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忙。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尚要选择外道，嗯，在这儿过的还是挺漂亮的。
0: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1: 还剩两圈了。刘尚还在领先滑顶滑的位置，
0: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1: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好，最后冲刺，
0: 不错。刘尚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 B 组决赛，刘尚打得相对这么

0: 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1: 是的，
0: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1: 其实对于尚奥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0: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1000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0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1000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五，1000米排第九，1500米排名第四。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四分之一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二，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特沃特，琴斯范特沃特也是这次范特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二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六。啊，琴斯是排第七，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滑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1: 是的，
0: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1: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0: 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三的位置。
1: 是的。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
1: 特沃
0: 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特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1: 滑。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三位，这个时候
1: 林中彦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特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1: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1: 范德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努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1: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刀，再上再上，好的，上到第三个位置，控制住内道收上来，
1: 等待机会，
0: 等待机会。现在第二外道，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
1: 直接
0: 到下一刀，哇，
1: 太漂亮了，
0: 哇，太棒了。
1: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孙龙这个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

0: 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划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1: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德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弯道
1: 超越，最后冲刺，
0: 太凶了。
1: 哇、哦，
0: 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1: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Go to the start。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2: 是。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姆。
1: 丹基努，丹基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2: 是，
1: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2: 憋股劲儿。对，
1: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2: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1: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2: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得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1: 是，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1: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2: 是，
1: 现在丹基努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奥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2: 少昂现在往外滑，
1: 准备

0: 开始启动了。
1: 怎么启动了？
0: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1: 是的，
0: 刘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1: 刘少昂能不能上到上
0: 前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超过
1: 第二位啊，
0: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位。丹金努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培申豪瑟。
1: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0: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吉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
1: 哎呀，少昂！
0: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1: 是的，
0: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1: 受到日本选手一个
0: 影响
1: ，对。
0: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1: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1500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1500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1: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所以就在这儿。
0: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1: 哎呀，
0: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1: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2: Final decision.
0: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1: 是的。
0: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特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1500米银牌获得者。
3: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0: 还是先不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现在
0: 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孙龙
1: 现在
0: 在第四，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什么挤？
0: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上
1: 被带下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

0: 皮斯先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1: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0: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1: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拼下了，
0: 杜布伊斯现在
1: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0: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1: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继续
0: 漂亮，孙龙
1: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0: 漂亮漂亮漂亮，
1: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
0: 先跟 着
1: 第一集团，
0: 对对，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一直有意外发生，
1: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0: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
1: 嗯，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杜波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0: 是，
1: 杜布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嗯，最为混乱的，
0: 现在这儿杜布伊斯被挤出去了，
1: 嗯，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0: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
1: 嗯，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一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0: 杜博伊斯判给杜博伊斯撞出去了，
1: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博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
0: 嗯，
1: 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0: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1: 没错，
0: 这组还没比完，
1: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博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0: 这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
1: 嗯，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0: 对对，
1: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0: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1: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啊，把自己超过去，
0: 是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1: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0: 是的，
1: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0: 这节奏就乱了，
1: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0: 是，
1: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啊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0: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
1: 嗯，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0: 哎，
1: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0: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1: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0: 哎呦，
1: 现在速度起来了，
0: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
1: 对
0: 英国选手，
1: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0: 是的，哎呀，
1: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

0: 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我英国这选手挺能带呀，
0: 嗯，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啊，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在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出现了碰撞，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九个人。
0: 没错，
1: 嗯，
0: 非常拥挤的一枪。
1: 嗯，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斯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4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
1: 嗯，
0: 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
1: 嗯，
0: 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哎，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
1: 就是，
0: 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嗯，世出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
1: 嗯，
0: 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

0: 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2: Ready。
0: 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滑，
1: 孙龙站在了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滑，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属于第一位置，
0: 直到特雷西滑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
1: 直在变换位置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王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摔倒了啊。现在少王也在往前唱，少王利用外
0: 道，外
1: 道、啊、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特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
1: 的
0: 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外面唱，
0: 继续外道起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
1: 哇，把孙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哎、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的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九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特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
1: 哇，
0: 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击，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三位运动员摔倒了，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
1: 扶着
0: 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充满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希望孙龙没有，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
1: 哎呀，
0: 来看
1: 孙龙
0: 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3: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你真是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荷兰选手犯

0: 沃特啊，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孙龙，送给刘少昂。
1: 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推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

0: 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啊，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央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总得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梯次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了。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嗯，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脸。
1: 打球勾手，漂亮。
0: 显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协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布卡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2: 是。
0: 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
1: 见
0: 眼货，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是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放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

0: 朱诺兰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赵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赵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1: 哎，
0: 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这个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1: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1: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上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 是，
2: 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0: 说当初王菲知道，怎么跟他说
1: 是
0: 调整罚球的手势，
1: 对，
0: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这投不了，
0: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0: 这是马建豪，
2: 又
0: 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0: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攻击力要保持。
0: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来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0: 不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0: 对，
2: 罩住他，
0: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0: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0: 第一阶段啊，解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是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2: 先踩线。
0: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鼎，
2: 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外线这个三分，
0: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那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2: 接一下，
0: 突破
2: 球界。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2: 是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2: 啊！
0: 第十九区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 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